0: 以实现无人机调运全覆盖。
1: 我们雁江区属于丘陵地区，老百姓采摘的话需要爬坡上坎，特别费劳动力，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大力推广无人机调运，能够节省老百姓的劳动力，也能够节省他们的人工，节省他们的费用。
0: 据介绍，今年雁江区的蜜柑种植面积稳定在27万亩，预计产量48万吨，较去年增加了2万吨。
2: 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贺信回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贺信回信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结合滋养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清醒认识到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维护党的执政根基，要紧抓人才隐喻，建立健全科研人才高校院所常态化对接机制，加大科技型、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育力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要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聚焦柠檬、肉鸽、小龙虾等优势农特产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深化三产融合，推动更多滋味农特产品走出去，以品牌价值提升带动农业提质增效。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密切关注气象水文变化，提前研判风险，做好防范应对，同时紧盯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审议通过资阳市市级财政预算管理办法，会前学习了供水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会见省水利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向世春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服务保障、皮河供水二期工程建设等开展深入交流，并在基础水利设施补短、155水利项目谋划、水资源开发利用与发展涉水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交换了意见。省水利发展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万林，省水利发展集团副总经理郑祖杰，副市长李发刚，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2: 近日，以匠心赋能、心智生产力、筑起兴川、建功155为主题的四川省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活动走进中国崖谷，在省总工会的组织带领下，来自全省多领域的劳模工匠技术专家组成服务队，深入园区企业一线开展技术问诊、帮扶指导。
5: 历经10年深耕，中国崖谷已集聚口腔企业153家、450款滋养造口腔产品，远销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长为全球最大隐形矫治器、最大口内扫描仪生产基地。随着产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园区不少中小微企业在研发、攻关、设备质控等方面存在难题，成为制约产业链提档升级的痛点。本次活动前期摸排梳理6家企业的实际技术诉求，组建5个服务小组下沉生产车间。走进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大国工匠崔兴国、智能制造技能大师袁明记针对医疗设备、机械电器质控难点现场把脉问诊。在四川奔腾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科技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陈陆峰围绕 3D 打印压模切割一体机研发细节开展研判指导。专家团队采取实操问诊、政策宣讲等多种方式，与企业技术骨干面对面交流，分享行业前沿实操经验，为企业工艺升级、技术迭代提供精准支撑。企业技术人员纷纷表示，专家上门问诊，精准对接生产实际，为后续产品迭代、工艺升级打开了思路。接下来，资阳市高新区2级工会将持续落实服务后半篇文章，推动工匠智慧下沉一线，促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助力中国崖谷冲刺全球口腔产业第4级。
4: 近日，巧手赋能与爱同行，特殊儿童陪读家长灵活。

0: 就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在印江区特殊教育学校开班，29名特殊儿童陪读家长参训，针对特殊儿童家长长期在校陪读难以外出务工的现状，本次培训专门面向陪读群体开设手工课程。
1: 课堂上，技能培训老师周秀华手持针线，现场演示斜头片编织技法，参训家长认真观摩，动手实操，逐步掌握编织技巧。
2: 我的娃娃需要每天陪读，因为我们娃娃的情况他走不到好稳嘛，然后你现在在那里陪读就根本就离不开，就一直都要带着，我们就这么子嘛，不管都收入多少，至少手上有个零花钱嘛。
1: 据了解，培训采用培训加订单模式，同步对接订单资源，解决产品销路难题。目前共有斜头片订单6万件，熟练后每完成一件可获1.5元报酬，熟手单日可完成40-50件，订单托底，让家长们安心学习。本次培训分2期举办，每期5天，由市残联、市民政局、市妇联联合主办。不少特殊儿童家长受照护任务限制，难以外出就业。培训通过订单式手工教学，拓宽陪读家长居家增收渠道，减轻特殊儿童家庭照护与经济负担。这也是全省首个面向特校陪读家长开设的手工技能培训班。
3: 近日，市自规局高新分局发布资阳市第15中学专门教育学校新建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公示。作为资阳市唯一一所专门学校，该校现有校区由乡村闲置校舍改造，2025年12月31号正式开学。新校区落户高新区南市片区，规划用地面积8745.11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持续补齐我市专门教育配套短板。
1: 近日，印江区户外休闲再添新场景，位于知武路驼三桥头的好地方星空里户外露营基地正式亮相。记者实地探访看到，基地内大片翠绿草坪平整开阔，满眼清新绿意。场地配套完善，设置充足停车位、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充分满足市民游玩休憩需求。基地地处城区，交通便捷，又拥有闹中取静的环境特点，是市民就近亲近自然、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4: 这块地块原先就是一片闲置荒地，我们瑞达产投集团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对场地进行平整整治，铺设草皮，配套完善相关设施，把荒地变成了这片可供市民游玩的户外露营空间。基地占地44亩，大家可以在这里搭设帐篷野餐，带孩子亲子游玩，也可以开展企业团建、小型户外沙龙聚会。
1: 据了解，该露营基地由印江瑞达产投集团打造，属于公益性民生休闲项目。项目着力盘活城市闲置土地资源，将昔日荒地改造为普惠共享的城市休闲绿地，丰富群众户外休闲场景，持续提升城区宜居品质。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

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一步一向踏着迷惘，和自己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记者10月13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日8点至10月24日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近日，资阳市临空经济区红北社区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来自北京、福建、湖北及四川多所高校的50余名创作者走进村落，实地探访乡村风貌与创作点位，为第二届资阳燕山大地艺术季的作品创作寻找灵感。近日，记者走进印江区宝和镇马蹄湾梁金复合现代农业园区云森甘蔗种植基地，200亩连片甘蔗郁郁葱葱，长势繁茂，一垄垄茎杆挺拔粗壮，节节紧实，翠绿的蔗叶迎风摇曳，田间清甜蔗香扑面而来，处处呈现丰产向好的喜人景象。眼下基地青皮甘蔗已率先成熟，抢先上市，为市民秋日果蔬餐桌增添一抹清甜风味。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
1: 聆听生活的活力，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么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歌曲是由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落在胸口的星星。那歌曲呢也是融合了弦乐与吉他贝斯等等一些元素啊，通过郁可唯标志性的温暖的声线来呈现出来。那么作品呢以胸口的星星为意象，隐喻女性内心不灭的希望。那歌词呢也是通过看灯火明了又暗，爱是我漫长的孤单等等一些细腻的叙事，刻画角色在时光流逝当中对情感的追忆与坚守。那么歌曲呢也是呼应了跨越现实的困境，勇敢追寻自我的成长轨迹，在低音浅唱与澎湃高潮的对比之间传递了治愈的力量，展现了都市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价值中的精神共鸣。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落在胸口的星星》。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收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那周深呢，以温暖柔和的声线诠释了歌曲，那歌曲的风格呢是这种清新治愈的风格啊。那歌曲通过描绘生活当中的平凡瞬间，传递积极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周深以空灵治愈的嗓音演绎这首歌曲，歌词当中包括了人生多么美妙，记得保持微笑等等一些鼓励人们珍惜当下的语句。那歌词推出以后呢，也是获得了听众好温暖的一首歌的积极评价。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周深演唱的歌曲《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二人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7: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8: 秋天

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封锁，摆脱了围追堵截，也迎。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身心之旅。那生活呢，有这样一种人啊，就是很招人喜欢，他呢不一定长得好看，穿搭呢也不追求大牌，朋友圈啊也不从也从不刻意的去晒精致的人设，但是呢只要他一出现，哎，氛围就特别的舒服啊，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想了解。其实呢，一个人顶级的魅力不是颜值和穿搭，而是四个字，就是落落大方。哎，看上去看着舒服处事得体的人啊，都是在生活里一点点修炼出来的，他们的身上的气质啊藏在这十个日常的小习惯里。到底有哪些日常小习惯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就是遇事不慌，不着急去辩解啊。很多人会误会，被质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着急去解释，拼命的证明自己没有错啊。就是越紧张，语速越快，反而呢显得会更加的慌乱。但是大方通透的人，心态特别的稳啊，别人不理解，说话带刺，甚至是有点不尊重，他们呢也不会立刻的失态。越着急解释，就越是像在辩解一样啊。那么真正的底气呢，是我不用靠嘴巴赢你，稳住我的情绪，从容表达，就是最好的心态。

那还有就是常常带上微笑啊，自带温柔的气场。大家可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啊，人缘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待人温和，愿意微笑。电梯遇见邻居了，上班碰到同事了，接受别人的服务都会点头示意，随口说一句谢谢。那这些呢都是很小的细节，但是特别的拉好感啊。那这种微笑呢，不是讨好，也不是卑微，而是内心平和的人自带的善意和松弛感。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

0: 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2: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6: 养生
7: 都很不错。
4: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这样一种人，就是特别招人喜欢啊。那其实一个人的顶级魅力不是颜值和穿搭，而是四个字：落落大方。在他们的身上的这种气质啊，其实就藏在这我们日常当中的小习惯当中。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这个遇事不慌，不急着去辩解，还有常常，哎，我们带着微笑，自带温和的自带温柔的气场。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还有哪些日常的这种小习惯啊。比如说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活得真实。那很多人呢，太想做完美的人啊，朋友圈只发好看的瞬间，聊天呢只展示轻松的一面，生怕别人啊看见自己的短板和脆弱。但是真正让人愿意深交的，从不是完美的人，而是真实的人。
1: 你送我回家，早就开过头，还想再聊下去。
0: 敢承认自己不懂，哎，暴露自己的不足，接受自己的普通，那这份坦诚比刻意的精致会更加的动人。

那么还有呢，就是懂得倾听，不抢话，不抬杠啊。很多人聊天呢都忙着去表达自己，根本没有耐心去听别人说完。但是高情商的人呢都很会倾听啊，别人说话的时候不玩手机，不打断，不着急去反驳，安安静静地听完对方的想法。那么会说话是一种能力，会倾听是一种修养，愿意给别人表达的空间，那本身呢就是一种高级的温柔。

那还有就是精致在细节，不在奢侈品啊。那么真正的精致呢，是干净清爽体面，衣服平整，头发清爽，房间整洁，说话温和有礼。那你的外在的状态就是你内心的样子，把自己收拾的利落，它呢不是虚荣，而是好好爱自己的这种小仪式感。

那还有就是坦然的接受赞美，不刻意的去谦虚。很多人被夸奖的时候啊，总是习惯性的否定啊，没有没有啊，一般一般，我不行。那么过度的谦虚呢，其实是一种不自信啊。那么真正大方的人被人夸赞的时候，会大大方方的说一句谢谢。那么坦然收下别人的善意， 认可自己的优点，不骄傲，不自卑，是成年人最珍贵的底气。还有呢，就是把对不起换成谢谢你。那很多人习惯性的道歉，哪怕是自己没做错什么，那比如说别人等你了一下啊，帮你了一个忙，那第一句话呢就是对不起啊，久而久之呢，自己的姿态啊会越来越低。那么通透的人呢都会慢慢的改掉这个习惯，把无谓的这种道歉换成真诚的感谢，谢谢你。 比如说谢谢你等我，谢谢你帮忙，一字之差呀，心态就完全不一样，相处呢也会更加的舒服。

还有就是情绪稳定，遇事只解决不内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糟心事儿，被否定，被误解。那很多人呢，这是一点小事儿啊，就情绪崩溃了，怀疑自己胡思乱想的。但是大方从容的人呢，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被情绪所困住。遇到问题，哎，我们就先解决，不纠结，不内耗，不自我否定，情绪稳定是一个人的加分项。不讨好任何人，敢做自己。那很多人呢，总是习惯性的迁就别人，委屈自己，降低底线。后来才慢慢明白啊，人与人的三观是不同的，喜好也是不同的，不可能人人都满意的啊。那么真正成熟的状态就是，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是我依然接纳自己，不迎合，不将就，不内耗，活得轻松又清醒。

还有就是持续的成长，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啊。那么真正让人变老的从来不是我们的年龄，而是停止成长。有魅力的人呢，不管是几岁啊，都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那么愿意接触新事物，愿意读书沉淀，愿意更新自己的认知，那么他们的眼里呢永远有光，谈吐有温度，思维有格局，让人越相处越喜欢。其实呢，所谓的落落大方啊，说到底呢，就是内心的秩序稳定，不急于去证明自己，不害怕别人的评价，不为了被喜欢而委屈自己，接纳自己的普通，包容生活的不完美，安静成长，温柔生活。那么当你内心足够的丰盈，足够的笃定，那气质啊，自然会从容舒展，不张扬却有力量，不讨好却被偏爱，这就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

0: 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
5: 你知道吗？
1: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6: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 杂货铺，我是大为。 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 那么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一口热气腾腾的火锅啊，几乎是餐桌上最常见也最有仪式感的存在。那这样的热闹场景当中啊，人们夹起一片肉啊，一片蔬菜，或是一个小小的海带结，嘿，往往呢只关注味道，却很少去想为什么这个海带啊总是打成一个结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给大家揭开这背后的科学逻辑。那么新鲜的海带呢，含水量比较高啊，组织呢韧性，组织柔韧，而且呢富有弹性。那这种状态呢，并不利于长途的运输与储存，所以呢在流通过程当中啊，海带通常要 经过脱水和晒干，处理，以降低水分的含量，防止腐败变质。然而呢，脱水之后啊，显著的改变就是海带的材料特性。那么水分蒸发之后呢，原本由多糖和纤维构成的这种细胞结构发生了收缩。那么组织由柔韧状态这种转为这种偏脆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失去水分的海带呢，不再像湿润时候的那样柔软可弯曲，而是更接近于这个薄而硬的片状材料。那这种材料呢，在受到弯曲挤压和震动的时候，就容易沿着纤维方向发生这种断裂扩展。 一旦这种折断了，整片海带就会出现明显的破损，影响到商品价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海带打成结，实际上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结构增强手段。打结之后啊，会使原本这种平直展开的薄片形成弯曲的这种结构形状。 形状，那么整体厚度呢增加了，几何形态变得更加的紧凑。那么即便是受到外力的冲击，也不容易沿着一个方向展开折断了。所以说呢，这个结状结构啊，更便于比如说堆叠与搬运，不易散开，降低了运输过程当中的摩擦和边缘破损的概率。那可以说呢，这在缺乏现代包装材料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朴素而高效的工程智慧。
1: 那么当海带下锅受热的时候，在煮的时候啊，问题又来了，又发生了。这海带当中呢，富含海藻酸、褐藻胶等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那这些物质呢，在常温下稳定存在于细胞壁结构当中，但是在加热的过程当中，细胞壁软化了，那部分多糖呢就会逐渐的溶出，形成具有一定粘性的胶状物，尤其是海藻酸啊。那么在热水环境当中呢，会形成粘稠的溶液。那一旦海带平铺在锅底，这种胶质呢会集中在锅底接触的区域，形成一层粘附层。 那如果是整片海带直接铺在了锅底，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大，接触面越大，那粘附能力通常会越强。那热量呢集中作用在接触的区域，还会加速局部这种胶质浓缩，使粘锅的现象更加的明显。那么时间稍微长一点，甚至可能会出现糊底的一个情况。

打结之后的海带啊，不再是一个平面了，而是一个立体的团状的结构啊，与锅底的接触从面接触转变为点接触或者是线接触啊。那接触面呢，面积显著的减少了。接触力学当中指出啊，粘附力与有效接触面积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呢，这种结构的改变自然就降低了粘锅的一个风险。同时呢，这种结构结状结构更加的厚实，容易被沸腾的这种流体托起，在对流作用之下不断的去移动啊，不会长时间的就滞留在高温的锅底区域，从而呢进一步减少了粘底的机会。

那么除了运输与烹饪过程当中啊，那么食用阶段呢，同样会影响到海带的一个处理方式。不走，我的直觉它高。哎，这个海带表面呢，原本是比较光滑的，在加热之后呢，多糖溶出和组织软化，表面呢会更加的柔软湿滑。那么摩擦学当中啊，有一个基本公式，就是摩擦力等于摩擦系数与正压力的乘积。那么当表面变得湿润光滑的时候，那摩擦系数呢会显著的下降，这就意味着筷子与海带之间的这种摩擦力变小，那夹取的时候呢就更容易滑落了。那如果整片海带夹取呢，几乎是全依赖表面的摩擦，一旦是受力角度稍有变化，就可能从筷子中间滑出去了。在打结之后啊，这个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呢，结状结构啊形成了明显的几何凸起，那筷子呢可以插入或者是卡在结的这种缝隙当中，形成一种结构支撑，不再是单纯的依靠摩擦力了。其次呢，就是多层叠加的结构啊，使得表面不再是完全的平整的。那么局部压紧之后产生的更大的实际接触压力，从而呢会提高摩擦效果。

所以说呢，原来餐桌上打结的海带并不是随意就这样打上的啊，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在长期实践当中逐渐形成一种合理处理的方式。从脱水后的脆性问题，到加肉到加热之后的粘附问题，再到食用时的夹齿稳定性的问题，每个环节呢与海带的力学与化学特性是密切相关的。这看似是平常的一种做法，那么它的背后啊，其实是对自然材料特性的长期观察与反复实践的结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之秋。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相信大家呀，这个梅菜扣肉 都吃过了啊，虽然有不少的肥肉，但却鲜香不腻。那主要的功劳呢，就是里面的梅干菜。哎，虽然这个梅干菜啊，看起来乌黑的一片啊，长得很丑，但是真的好吃啊，堪称是下饭王啊。那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更是心头难以割舍的一道美味呀。 那么梅干菜呢，也叫做梅菜梅干菜啊，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腌制品之一。那么其中浙江省绍兴产的这个梅干菜是最为著名。那么作为当地的一个著名土特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曾流传至 广东地区，所以说呢，广东地区主要是惠阳一带啊，对这个梅干菜呢也是特别的感兴趣。在吃法上，大多和猪肉啊、鱼肉啊、鱼豆角等等一起制作成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梅菜扣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菜馅饼等等。 那么梅干菜啊，并不是一种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啊，而是蔬菜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制作而成的，通常是以九头芥菜、雪里红为原材料，经过腌制、晾晒、干燥等等一些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腌制干菜。

0: 那么也有一些地方啊，会用这个萝卜缨啊、油菜、白菜、冬菜等等进行腌制，然后晾晒制作干菜，也被称作为梅干菜。那这种菜之所以被叫做梅干菜啊，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梅干菜的制作成品呈乌黑色啊，上面是布满了盐霜，就好像看起来发霉了一样啊，所以就是得名梅干菜。那这个梅啊，发霉的梅，梅字不好听，所以呢就改成了梅花的梅啊。也有说啊，这个梅干菜的名字呢由来是与南方的梅雨季节有关，就在梅雨来临之前晒制好。
1: 每瞬间有你有我，沿途风景都没错过，推开推开拥抱着我。
0: 其实呢，梅干菜乌黑的颜色啊，并不是它发霉了啊，而是在梅干菜制作的过程当中，蔬菜本身呢含有糖以及额外的一些添加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它本身的青黄色就转为了黑褐色了。

那么将这个九头芥菜，就是雪里红，制作成梅干菜之后呢，不仅保留了它本身的滋味和营养，还赋予了它独特的这种色香味啊，甚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在营养上来看呢，雪里红本身的营养就不错，那被加工成梅干菜之后，营养呢也很不错啊，部分营养还更强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梅干菜它的营养哈。那么首先呢，就是膳食纤维，哎，它更高了。那么新鲜芥菜膳食纤维含量呢，平均为每100克当中还有10.76克，而梅干菜在经过干制后，膳食纤维的含量会更高一些，平均值呢是每100克当中还有15.58克。那膳食纤维高，哎，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对肠道健康是有益的。那膳食纤维含量高的梅干菜啊，具有很好的这种嚼感啊，就是咀嚼的感觉和这种非常脆的脆度。

还有呢就是梅干菜，哎，它的矿物质含量增加了。那么新鲜芥菜的钙、钾、镁、铁、锌在蔬菜当中啊算是比较优秀的，分别呢是每百克当中还有230毫克、281毫克、24毫克、3.2毫克和0.7毫克，那每一种呢都比大白菜要高得多。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翻倍了啊。

那么梅干菜当中还有类黄酮和酚类物质。那梅干菜的总黄酮平均含量呢为0.18%，新鲜芥菜呢为0.13%，还含有酚类物质，都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功能。那么还保留了这种硫代葡萄糖苷。那么芥菜呢属于十字花科的一个植物。那硫代葡萄糖苷呢是植物体内的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在十字花科植物当中。那么梅干菜啊也是保留了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的研究表明呢，这硫代葡萄糖苷呢具有抗氧化、抑菌等生物活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了一下这个梅干菜啊，来了解它的营养。其实呢，这个梅干菜被加工之后呢，营养也是很不错的，部分的营养呢还更强了啊。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梅干菜它还富有有机酸。那梅干菜在腌制发酵的过程当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醋酸菌等等。那这些微生物啊，在繁殖的同时，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的这种香气与风味的有机酸。那有机酸呢，不仅改善了蔬菜的一个风味，赋予了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我们的食欲，促进消化。不过遗憾的是啊，这个雪里红原本维生素 C 含量呢不低啊，是每百克当中还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过程当中呢，经过了清洗啊，这个食盐腌制、晾晒等等一些工序，导致维生素 C 呢是大量流失，所剩无几。

0: 那虽然梅干菜它的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别多吃啊，毕竟呢它属于是腌制品，盐的含量呢可不低。那传统梅干菜啊，采用这种高盐腌制的方法，加盐呢大多在5%到10%，甚至呢还有的会更高一些啊。有的人对比了不同地区的15种梅干菜的盐含量，发现每种盐含量呢都不低啊。那每个人呢每天盐摄入量呢是不超过5克，盐吃得多是患高血压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所以说呢，咱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一些产品啊，有利于我们去判断盐的摄入量。那为了更好的去控盐，建议呢最多一天吃半把就可以了啊。当顿的一些菜我们可以不加盐，所以说呢即便梅干菜再好吃，那我们也不要吃太多。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

0: 个车只能坐五个人打，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那有一些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如今这个护肤趋势趋向了两个极端，那一边是看起来非常专业和复杂的护肤模式，叠加了多种的护肤品，推崇 N 步护肤法。那这些年来呢，更主流的一个护肤习惯，典型的产品套装包括比如说洁面乳、爽肤水、眼霜、精华液、日霜、含防晒功能和晚霜啊。那另一边呢，就是这种精简护肤，一切从简啊，像是懒人才会做的啊，这是后来才出现的一股潮流，目前呢似乎还没有成为主流。那典型的产品套装仅是含啊洁面乳和防晒霜。那这两种护肤方式，哎，选择哪一种会更好呢？那什么是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呢？那么要展开讨论之前呢，首先要具体了解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啊。首先要澄清的是，这两个词啊都不是严谨的医学概念，所以说呢没有很严格的一个定义。不过呢，哎，我们也是总结了它们两者常见的一些特点，适合指代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过度护肤的一些经典表现。哎，有不断尝试新的产品，同时呢使用多种作用相似的产品，每天敷面膜甚至是一天多次，同时呢使用多种的精华，比如说美白加抗老加修复等等啊，还有就是频繁刷酸去角质，使用多种护肤品，但是呢对产品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可用可不用的产品呢更倾向于用。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精简护肤它的典型表现，关注点主要是在清洁保湿和防晒，那么选择成分简单的一些产品，对产品的作用呢有充分的了解，用着舒服有效之后呢就不会轻易的换产品，那经常呢给自己的产品啊做出一个断舍离，皮肤状态稳定的时候少用或者是不用功效型的产品，在可用可不用的产品的时候呢更倾向于不用。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啊，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啊，我们来了解到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他们的一个经典表现。那由此呢，了解到了这个过度护肤它的特点，使用过多的一个护肤产品，过于频繁的进行护肤步骤，或者是采用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的护肤方法等等。那与之相对应的精简护肤呢，特点就是在于使用少量适合且有针对性的护肤产品。那么单看这个过度护肤，它的字面意思似乎有些负面啊，但是呢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不要一竿子打死。那有研究显示呢，复杂的护肤流程会带来比精简护肤更大的一些获益啊。你比如说同时用了眼霜、精华液、日霜和晚霜等等一些产品的人群当中，他们在改善皮肤表面和深层保湿、皮肤粗糙度和毛孔面积、黑色素沉着和鱼尾纹深度方面要优于用洁面产品和日霜的人群。不过呢，是否把这种复杂的护肤进阶护肤方式归为过度护肤的一个范畴呢，就是见仁见智了哈。那么对于下面有一些人群和特殊情况的，可能需要一定程度进行过度护肤啊，比如说情况一啊，有皮肤问题的人。那我们知道呀，有很多人面部的皮肤问题呢，甚至不只是一种啊，比如说色斑、皮肤细纹、痤疮、玫瑰痤疮等等一些问题。那这时呢，除了医学干预之外呢，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一个皮肤管理环节，比如说使用淡化色素的产品啊，使用除皱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2: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产品啊，使用祛痘的一些产品啊，如果有这方的需求，可以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选择相对应的一个护肤方案。那么适合的护肤产品呢，是治疗这类皮肤问题的一个辅助措施。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情况二啊，就是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以美白、抗皱等的一些功效性产品为例，他们常见的风险呢，就是容易出现皮肤不耐受啊，表现为用了产品之后呢，会有皮肤干燥、紧绷、发痒、脱皮、发红、刺痒等等的一些表现啊。那如果了解产品的使用细节之后呢，包括比如说安全性啊、适用范围等等，愿意承担风险，那么也可以按需使用。

那还能就是第三种情况，实际效果大于风险的人。那过度护肤呢，虽然有风险，但是风险呢并不是100%会发生的啊。那如果是实际使用了产品之后呢，确实没有出现潜在的一些风险，而刚好自己用了，觉得效果也挺不错的，那就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使用。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哎，这个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过度护肤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大家日常呢，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啊。那首先就是过度清洁，去除角质，削弱我们的角质层。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敏感泛红。那典型的例子呢，就是长期的使用这种皂基洁面加酒精类的爽肤水。 还有呢，就是某些成分叠加之后啊，可能会降低效果，或者是刺激我们的皮肤，会增加刺激性，导致脱皮、红肿。 还有就是智商税风险啊，叠加高价的护肤品不代表效果会更好，同时购买大量的护肤品以及频繁的更换产品会带来我们的一个经济负担，对于一些人来说呢，会是不必要的开支。还有就是会引起我们敏感性的皮肤，还有就是会有冒痘的一些风险啊。那一些含有比如说厚重油脂的面霜，如果是使用过多，可能会容易冒痘，尤其是长期使用。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精简护肤啊。从精简护肤的这个称呼上来看呢，它好像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护肤方式。那么总结起来呢，它的优点有四少。一少呢，就是皮肤负担少啊，使用量少，但是适合自己的这种护肤品，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去护理我们的皮肤，让皮肤呢更加的轻松自在。比如说保湿方面只选择一款，而不是面霜、乳霜、保湿喷雾什么的叠加着用哈。那么这第二少呢，就是过敏风险少。那精简护肤呢，减少了复杂的成分使用，降低了因为过敏而导致我们皮肤问题的可能性，对于敏感性的皮肤人群呢，是更加友好的一种选择啊。那这第三少呢，就是花钱少啊。精简护肤呢，也是大大缩减了护肤的步骤和产品的种类，可以节省大量的开支，这是不言而喻的啊。那这第四少就是费时少。那与此同时呢，精简护肤呀，也同样减少了护肤的时间和精力，让大家从过度护肤当中解放出来。

那不过呢，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精简护肤呢也有局限和不足。那精简护肤呢，无法有效的满足部分人群的多元护肤需求，比如说抗老啊、美白啊、祛斑等等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精简护肤不等于一定就要用便宜的产品。举个例子来说。

那有人会误以为便宜的比如说宝宝霜就能完全替代其他的一些保湿产品，那殊不知比如说有一些廉价的产品可能在成分工艺或者是功效上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效果，甚至呢可能因为配方简陋而没有办法解决特定皮肤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精简护肤的精简是减少不必要的护肤步骤，并且呢 注重选择成分科学、工艺可靠的产品，而不是极致的降低产品效能。 所以说呢，由此可见啊，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啊，关键呢就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方式，在选择护肤产品和方法的时候，大家呢不用盲目的跟风。

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在信息飞速流转的当下，我们的神经呢总是被时刻的拉紧，如同上满发条的钟表，焦虑悄然蔓延在生活各处。那我们呢习惯不停地向外追逐，却常常忘了安顿自己的内心。人生最好的境界莫过于内心丰盈平和。那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小而具体的小事儿，帮助大家恢复内心的平静。
3: 想看清的小空与年少的质朴。
1: 压力大就去运动，日常当中呢，工作指标、家庭琐事、学业重担、人情应酬，压力如潮水涌来，积压在心里的浊气适合用一场运动去释放释放。那待到微微出汗，就会发觉啊，那些沉重的烦恼早已化作可以跨越的石子儿。运动让思绪从对未来的担忧抽离，回归当下，汗水呢也悄悄解开心里拧成一团的结。
3: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
1: 在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以收拾房间，

外在环境的秩序往往是内心混沌的投射。当生活一团乱麻，不必急于对抗纷乱的心绪，那先从手边一件小事儿来做起，叠好衣服，摆正书本，整理书桌。收拾房间的过程呢，也是梳理我们思绪的一个过程，周遭慢慢重回井然，纷乱的心绪也会渐渐理顺。秩序感永远是对抗内心虚无最有效的良方。

0: 疲惫的时候好好睡一觉。很多人总是以为啊，意志力可以战胜疲惫，累到极限仍然咬牙硬挺，可紧绷到极点的弦再用力拧紧，只会离断裂越来越近。放下手头的琐事，关掉手机，安心地睡上一觉。很多白天解不开的心结，放不下的纠结，经过一整夜的休整啊，往往就云淡风轻了。睡眠是身体最温柔的修复剂。
1: 一颦一笑映在杯中，
0: 在卡壳的时候呢，我们出门去走一走。生活呢，总会遇上思维的死胡同，越苦苦思索越找不到出路。那这个时候呢，不妨暂时的离开当下的环境，出门随意的去走一走。当你不再死磕眼前的难题，大脑呢反而会慢慢的重启，灵感常常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

在烦躁的时候洗个热水澡，坏情绪大多是水溶性的哈，温热的水流流过我们的肌肤，紧绷的肌肉呢慢慢的放松，焦虑也随之被冲淡，专注于感受水流的温度，那些扰人心神的烦心事儿，仿佛呢顺着水流一同流走，洗完澡身心就会卸下重担，焕然一新。

0: 情绪紧绷的时候，我们可以拉伸身体。在焦虑的时候，肩膀呢总是会不自觉的非常的僵硬啊，身体呢时刻处于这种预防紧绷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不必着急去找人倾诉，试着做几组简单的拉伸动作。抬手舒展侧腰，缓缓地转动我们的脖颈，慢慢地沉下肩膀，打开我们的胸腔。那身体舒展的那一刻，封闭紧绷的情绪也会随之慢慢散开。
1: 小空与年少的质朴在重逢，
0: 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认真吃饭。那从前呢，难过的时候经常茶饭不思啊，任由自己深陷低落，然后呢慢慢懂得越是低谷越要好好的去善待自己，哪怕眼含泪光也可以给自己煮一碗热面，好好的吃上一餐，放下手机，专心的感受食物的温度与滋味。好好吃饭就是给自己最坚实的底气，只要身体被妥帖的照料，就没有跨不过去的难关。

在感官过载的时候熄灭屏幕，长时间的刷手机之后啊，常常大脑嗡嗡作响，心绪呢莫名的烦躁，短视频海量的信息不断的冲击着我们

感官，我们的大脑负荷过载，就很容易陷入焦躁。那这个时候呢，请熄灭屏幕，放下手机，给眼睛和大脑一段放空的时间，慢慢的去消化积累的信息，让嘈杂的心回归安静。

思绪万千，记录下来。万千的心事无处安放，不如我们提笔去记录下来，不必写长篇大论啊，每天记下三件微小的好事儿就可以了。那文字呢，可以安放杂乱的思绪，当你回头翻看的时候，就会看见生活藏起来的温柔，低谷的时候也能重拾前行的信心。那这些小事啊，内核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把飘散纷乱的心收回当下。外界的喧嚣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我们呢，可以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为自己搭建一个心灵避难所。如果是某一天快要被生活的压力淹没了，就任选一件小事儿行动起来。平静呢，从来不在遥远的别处，就藏在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当下。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应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有市民向资官帮忙栏目反映，乐至县二环路东段与文庙街交汇的 T 型路口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夜间照明不足，过往行人和车辆通行风险很高，希望相关部门完善交安和市政设施，守护出行安全。10月9号，记者前往现场实地探访，乐至县二环路是城区重要的环线主干道，文庙街是城市次干道，两条道路宽阔平直，日常车流量大，通行频次高，特别是二环路上车速普遍较快。记者在市民反映的路口看到，湿化的道路交通标线清晰完整，但没有配套安装交通信号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无秩序指引，抢行混行现象频发。市民唐女士：
2: 我说我们那个大口子都没

0: 嗯，经常你问我妈，她经常看到，经常去车祸。
1: 市民陈先生，
2: 就是恼火，就这个车子真恼火，哎呀，就是开的就停掉单的。
1: 路口夜间的通行隐患更为突出。晚上七点过，沿线路灯虽正常亮起，但该路口路灯间距较大，光亮不能覆盖路口大片区域，环境显得十分昏暗。加上路口常有大货车、小轿车停放，进一步遮挡行人与驾驶人的视线。市民李阿姨天黑后不敢出门，她认为加装红绿灯、增加照明是消除隐患的关键。市民李阿姨
3: 有点害怕噻，所以你看我们都是站在那个地方，是看到两头没得车子，我们才敢往那头走。经常在那停一排那个大的那种大车子那个，他没得手续出来，他先打个老虎，先那头，因为他档期时间看不到噻，经常停起。
1: 此前，乐至县交管大队多次完善斑马线、中兴实线等交通标线，并增设禁停标识、辅道阻车桩等，一定程度减少了违停现象，但没有办法从根源上解决无信号灯管控、夜间照明不足的核心隐患，因此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乐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园林管理所工作人员刘建军，
4: 我们可能在这个位置中间，我们可能可以再加两处路灯，争取在十月底之前安装完。
1: 乐至县交管大队副大队长李军建，
5: 我们根据会在这个地方，加一个移动红绿灯，来规范，各个车辆的行进次数。我们会安排，巡逻人员对，这个乱停乱放或者是险行违法啊，进行及时的处置。
1: 记者10月10号获悉，路口临时红绿灯已经放置到位并投入使用，现场通行秩序已有明显改善。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确认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出行啊，那开车的时候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路口，也不要着急，将错就错啊，千万不要倒车或者说是逆行，非常的危险。前段时间在福音高速南城枢纽，有一辆白色的小车错过了枢纽路口，驾驶员情急之下没有观察后方的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呢就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了分流壁护栏，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没有人员受伤。那么面对交警的批评哈，遇到事故教育的驾驶员表示哈，这个到现在哈腿还是有点软。那么最终呢，小车驾驶员负事故的全部的责任，并且因为违法变道被处罚。通过这个案例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如果说

错过了路口，那就要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以后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以啊急刹减速、强行变道，或者说停车、倒车以及逆行。那么在开车上高速前呢，也要提前的去了解沿途的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这些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说进互通路口的时候，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然后进入最右侧车道以后，也要保持跟车的一个行驶哈，不要随意的变道超车。不过呢，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出发之前啊，第二头天晚上哈，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尽量的话不要熬夜哈，也不要分心驾驶。如果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感觉到困倦，那我们还是尽早的在服务区休息一下，等到疲劳缓解以后再出发也不迟。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光，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秋季天干物燥啊，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加强防范。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秋季的防火知识。那比如说像家庭防火的一些常识哈，当这个电器长时间超负荷使用的时候，就非常的危险。电器的话，我们还是要摆放在防潮防晒防通风的地方，那周围呢也不要去存放一些易燃的物品，各种插座要远离火源。那还有就是入秋以后，像余温未消，家庭厨房用火频繁啊，像一些空调啊，各类电器持续的高负荷的运行啊，用火用电的隐患也是增多，稍有不慎的话就可能会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紧绷啊居家防火这根弦。那以及呢，注意啊，电动自行车

消防安全，严禁飞线充电，千万不要飞线充电，一定要严格的去禁止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进楼入户。同时的话也要牢记三清三观，也就是清厨房、清燃气，然后清阳台，然后清楼道哈，关系源、关电源、关火源，然后关燃气。

那再来说一说秋收的一些防火常识啊，不要乱堆放一些秸秆，秋收后的秸秆等这些可燃物啊，一定要堆放在安全开阔的地方，远离道路、烟囱、高压线。那还有呢，就是严禁在田间地头吸烟，那没有熄灭的烟头、火柴梗也非常的容易引发一些火灾，像这个打火机啊，如果说长时间暴晒的话也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妥善的保管。

那车载无线充电功能使用不当哈、啊，竟然会发生一些危险。前段时间在大兴区，北京大兴区呢，有一辆停放在路边的私家车冒烟起火，消防员接警以后赶到现场去灭火哈、啊。经查呢，这个火灾的原因就是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与充电线圈持续作用后产生高温啊，引发了车内的物品。它仅仅代表着那为什么小小的芯片卡它会引燃车辆？像这个车载无线充电依靠的是电磁感应原理传输能量，工作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产生强交变电的磁场，当这类的内部含有芯片然后天线等这些金属部件的卡片处于无线充电区域以及周边强磁场范围内的时候，它会在这个交变电磁场作用下产生这个涡流效应，可以在这个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热量。而卡片塑封装的外壳散热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及时的将热量散发出去，一旦热量快速的集聚，卡片温度呢它会飙升，就会持续的发热鼓包变形，那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冒烟起火，危及车内驾乘人员的安全。除了芯片卡，一些看似平常的物品放在车里面哈，也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就比如说这个充电宝以及电子产品，充电宝电池稳定性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容易引发自燃。另外呢，像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的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较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呢，很有可能会发生鼓包。那还有呢，就是打火机。那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以后，在高温下也是非常容易引发一些膨胀，遇明火呢就很危险。还有就是罐装的喷雾，像发胶啊、杀虫剂啊、空气清新剂啊等这些罐装的喷雾啊，如果说在车里面暴露于阳光下，然后罐内的气压它会迅速的上升，一旦超过罐体耐压的强度哈，就很危险。除此之外呢，像矿泉水瓶、还有水晶球啊，以及眼镜，像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说放置在车里阳光直射的地方啊，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的照射容易引燃哈车内的可燃物。还有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碳酸饮料啊，碳酸饮料里面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啊。如果说这个时候还将汽水来回的去晃动，瓶内的压力呢不断的增大哈，就非常的危险啊。以及呢，像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呢通常在40%-80%，然后高温密闭的一个条件下，它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者说是明火的话，也是极易燃烧。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将内部含有芯片啊、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放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也不要在车内呢去放置像充电宝、打火机、罐装喷雾等这些物品啊，谨防车厢变烤箱。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思的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8: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6: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8: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6: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

0: 也得泡儿汤。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几还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5: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6: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3: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8: 前段时间有网友就说自己的妻子在洗

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在一起的洗衣凝珠分开，但是凝珠在撕开瞬间突然的裂开了，高浓度的这个液体呢直接溅到眼睛里面。起初呢，他以为简单的冲洗就可以了，没有料到疼痛加剧，于是呢才看医生去医院看医生得知眼睛呢已经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说到这个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普通的洗衣液它的有效成分的浓度呢大概是 10% 到 20%， 而洗衣凝珠的高浓度表面活性剂以及碱性助剂占比可达 80% 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呢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那么同时呢，像这个凝珠当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以后，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的凝固表层组织，反而会持续的向组织深层渗透，然后短时间内呢即可腐蚀角膜的上皮。由于呢像这个眼球黏膜本身就非常的脆弱，角膜表面呢没有角质层作为一个保护的屏障，高浓度的洗衣液附着以后几分钟内就可能会引发明显的化学灼伤，直接会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这些症状。说这个洗衣凝珠不小心进入到眼睛以后，我们先用流动的冷水持续的冲洗至少15分钟，边冲洗边转动眼球注意在清洗的过程当中保护另外一只眼，避免化学液体呢流入健康的眼睛里面。然后第二呢就是不要去揉眼睛，揉眼呢不仅会加重损伤，还可能会引发感染。然后最后呢就是尽快的去看医生。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存放洗衣凝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将这个洗衣凝珠呢放在阳台、卫生间等这些高温潮湿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远离热水管道或者说是供暖系统，防止外膜溶解。可以把它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柜子或者说是抽屉里面。那么第二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去囤放洗衣凝珠，一般建议囤1到2个月的量那么避免因为长时间的放置导致凝珠变质或者说是它的一些性质改变。然后第三呢就是远离小朋友的区域，因为洗衣凝珠的外观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形状呢也很圆润，很容易让孩子误以为它是个玩具或者说是零食，一定要放在小朋友接触不到的地方。每次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存洗衣凝珠的盒子拧好收紧，避免小朋友去接触。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居家生活不少人就都有哈、留着说不定以后能用的习惯，像我们平时买的一些外卖啊，这个外卖袋子沾到啊当收纳，购买的小票随手就收好，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却可能会影响着家人的健康。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以下的一些东西哈，我们该丢了就丢，不要塞不得。第一个的话就是外卖保温袋，正规的铝箔保温袋呢，它外层哈多为铝箔啊，内层呢多为珍珠棉，然后原材料本身一般不含有有毒的物质。但市面上部分的低价外卖保温袋，它会使用一些廉价的胶水来进行一些复合的拼接，啊，有害物质呢就藏在胶层内部，拼接缝隙是胶层外露，然后更容易释放一些物质哈，像这类物质，比如说像这个劣质胶，除了甲醛以外，还有一些苯系物啊等这些有溶剂残留，同样也会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不少人呢就觉得这个袋子比较的厚实啊，留下来呢可以装一些蔬菜水果，其实这种做法呢也是不推荐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塑料餐盒，很多人呢为了图省事，他会直接把这些带塑料盒的饭菜放进微波炉里面去加热，其实这个的话也是不可取的。

0: 就能
1: 看，将这个带有塑料盒的饭菜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更容易破坏肠道的屏障，对消化系统呢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偷懒哈，该啃一下嘞还是啃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购物小票和这个快递面单，超市小票和快递面单常用的是热明纸技术，那为使它比较的显色，那纸面呢通常是涂有哈的一些双酚 A， 然后大剂量接触哈这类物质的话，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说单次接触的剂量很低，但如果说你长期去接触比如说把这些单子攒到包包里面，就会存在一些隐患。那如果说是职业人群或者说是孕妈妈小朋友等这些特殊的群体的话，尤其是要注意除此之外呢，就是破损的不粘锅，然后不粘锅之所以不粘，那是因为它表面涂有聚四氟乙烯或者说是特氟龙涂层，然后这种不粘锅的涂层它是一种合成塑料哈，那属于全氟烷基这样的一个家族哈，虽然说这种材质它是比较耐热的，但如果说长时间使用或者说是坚硬的物体发生摩擦的时候，就会出现刮划呀或者说是破损。所以如果说家里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锅你发现它有点刮划了或者说是弄坏了，那我们尽量的就去换一个新的。还有就是竹筷和木筷，竹筷和木筷如果说是用久了以后它会磨损，然后表面呢会出现一些细小的裂纹或者说是缝隙，这些地方的话就容易残留一些食物的残渣或者说是水分，就成为霉菌和细菌的温床。很多人呢就以为这个筷子脏毛姿势不干净，把它擦掉就可以了，其实真正当心的还有可能是附着的黄曲霉毒素。说这个筷子上的霉菌不全是黄曲霉毒素霉毒菌，它不全是黄曲霉菌但是你只要发现这个筷子发霉了，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一个字，换。那几个简单的原则哈，守住健康。第一个的话就是，凡是可入口的、可加热的、会长期接触食物的一些器具，安全性是首要的标准。如果说已经破损发霉或者说是来路不明的物品，直接丢掉，不要继续使用。那第二呢，就是闻起来有那种刺鼻的异味的，不要购买或者说是使用。没有食品及相关标识的容器不要用来装自我。还就是价格不能直接判断安不安全，便宜的不一定有毒，昂贵的也可能会存在一些隐患，关键是有没有正规的标识以及合格的质检。所以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买一些锅碗瓢盆我还是要去看一看去正规的商店去买，然后购买的时候呢也要去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合格的一些质检。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3，那首先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旅见最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10月13号，新华社记者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季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上午的8点到10月24号下午的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出台《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将用人单位逾期不缴或

少缴社保费纳入违反税费款征收管理类的处罚事项，自2026年的11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不缴或者少缴社会保险费500万元以上，数额占应缴社会保险费30%以上，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社会保险费数额2倍以上3倍以下的惩罚。10月13号，世界粮食论坛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期间，抑郁症与美国友人塞考斯在这里再相逢。1999年，当时在中国任教的塞考斯被中国治沙人甄玉珍扎根茅乌素沙地种树的世界打中洞，筹集了5000美元资助其治沙造林。甄玉珍用这笔善款买了50000多棵树苗栽种，还将林地命为塞考斯林。今年8月，两人时隔26年在中国重逢，此次又在罗马相聚，跨越山海，友谊仍在延续。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近日呢，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哈，就是在这个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泗水乡周家村的白面窑寨，有一块这种形式龙蛇的巨石是静立在这个山坡之上。那这块被称作红军岩的石头上，红色的字迹“红军绝对保护窑民”，历经了90多年的这个风雨哈，依然是熠熠生辉。那这个略显生僻的这个“窑”字哈，就这个瑶族的瑶，就是那个遥远的遥，去掉走之底哈，改成那个单人旁的那个瑶字，哎，不仅是一段这个长征往事的见证啊，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民族团结承诺。那么如今哈，在这个白面瑶寨经营着一家民宿的秦新发，在这个红军岩前景这段红色往事娓娓道来。因为呢可以说我们先来说一下他背景的故事吧。时光要追溯到1934年的12月，长征途中呢，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在第4师途经龙胜县的时候呢，当地瑶族群众哈，因为过往常常受到这些兵匪的欺压，对穿军装扛枪的队伍呢，他充满了恐惧，纷纷呢携粮带树的是躲进到这个深山岩洞当中。那现在这位导游哈，这秦新发讲起祖辈的回忆，当时有这个胆大的年轻人悄悄回寨探查，惊讶的发现寨中竹门这个篱笆是完好无损，家中的财物也分毫未动。这支军队纪律的严明，让这个村民呢觉得特别的意外。红军发现躲藏的这个群众之后呢，主动亲切交谈，消除误解，哎，这个村民陆续才回到这个寨子里边。那么在这个龙胜驻扎的10多天里哈，这个红军战士帮村民干农活，打扫卫生，为患病的群众免费医治送药，点滴的温情如春风化雨，温暖了瑶族群众的心。那么在旧社会，当地瑶族群众备受奴役与歧视，官府呢甚至将这个瑶字哈写作带反犬旁的这个瑶哈。而在白面瑶寨的龙蛇岩下，红三军团首长与这个瑶族群众促心长谈，宣传红军是为了劳苦大众谋幸福，坚决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的队伍，并鼓励大家自立自强，同时反动政权做斗争。那红军离开之后呢，当地群众在这个龙蛇岩上发现了红军留下的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族。那这不仅仅啊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份饱含温度的尊重与承诺。那现在这位导游就秦新发就感慨地说哈，老一辈常讲，只有共产党和红军把我们当成人，我们瑶民才能够挺起腰板做人。那此外呢，红军还留下了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的一个寄语来激

也是哈，也成了很多游客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民族风情啊，感受这个特色文化，了解红色这个历史，这在寨子里的群众也从中受益啊，坚信这片被红军热血与承诺守护过的土地，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光明，也会更加的美好。哎，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哈，以后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去这个就是这个村子去看一看。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就是去到过这个就是黄龙九寨站哈，就是好像是去前年吧，就是开通到这个黄龙站的这个高铁。那其实呢，在这个距离就是阿坝，应该就在阿坝州有一个就是我们川西北最繁忙的车站，也就是距离碑园1公里的川青铁路黄龙九寨站哈。那么在去年发送游客就是近400万人次，也是川青铁路哈城隍段最繁忙的站点。那么其实呢，在2024年8月底，这个川青铁路镇江关至黄胜关段开通，作为全国高速铁路八纵八横的路网的组成部分，这条铁路由此时深入到雪山草地的腹地，成为了输送游客前往阿坝州的一个重要通道。坐过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一般从成都出发1个半小时就到，非常的舒服哈。而且呢，看完九寨沟黄龙的自然山水之后呢，还能够去立体的去感受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一个艰难，对比现在。

的交通条件哈，大家就会想象哈，那个时候生活的艰难，同时呢也想到现在的交通是如此的便利。哎，实际上这碑园所在的这个松潘县川渚四镇，不仅有这个动车直达，还拥有九寨黄龙机场。机场四期改扩建工程已经建成，并顺利通过验收，同时呢也联动推进九寨黄龙口岸机场对外开放，开通了飞北京、成都、重庆、西安等地的一个重要航线。而这个红军啊走过的松潘草地，包括现在的松潘、红原、若尔盖县等等，现在呢川汶还有这个川红、狼川三条在建高速公路将会串联起三线草地，未来还将在川渚四镇交汇连通。而川渚四镇这个川西北高原上的偏远小镇也将拥有铁公鸡了哈，那个这个地方当然要用这个双引号哈，铁路、公路和飞机。那由于得益于现在这个地理区位和交通基础建设，这个松潘县确定建设立足川西北、辐射川甘青的一个交通枢纽发展。那么从这个公路之密城网到这个铁路运营通车，从这个站点高效接驳到机场扩能开放，松潘县现在集公路、铁路、航空运一体的立体交通化运输科技已经形成，那也会为这个区域旅游发展和群众便捷出行提供有力的支撑。当然现在这个交通运输格局的变化也催生了周边旅游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哈进入到动车时代之后呢，游客快进慢游成为了过去那就是成为可能哈，在过去的这个6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80分钟。

么在这个基础上，近两年哈，这周末游、避暑游、户外游的热度持续的走高，游客在寻访长征遗迹、感受红色历史的同时，饱览高原风光，这也推动了松潘文旅产业从过路经济向游客经济加速转型。那这一转型呢，也让松潘的这个客流量是大幅的上涨。截止到2026年的七月，松潘县累计接待游客654.33万人次，同比增长11.69%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近几年去松潘玩？哎，说到这个地方，我真的还是很多年没去了哈，有机会就坐着这个动车去啊去玩。其实呢，如果说跳出这个松潘，放眼整个阿坝州，在建的川汶，还有这个川洪、狼川，还有九马高速公路以及建成的汶马高速公路，将在阿坝州的内部形成一个高速公路环线。红军当年艰难走过的松潘草地，翻越的雅克夏雪山，都将拥有通途大道连接。而在今年的七月啊，在这个红军当年打响包座战役之地，川青铁路四川段最长隧道包座隧道是顺利的贯通，铁路进一步的向若尔盖大草原市深处延伸。那全线建成的时候呢，成都至这个青海西宁的这个时空距离将会被拉近。放眼全川，阿坝州也是在咱们四川的西北部，曾经啊这种交通闭塞之地，在这个公铁空等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之下，正在这个重塑自己的一个地理的空间格局。而阿坝州也明确的一个提出哈，将全力建设四川向西开放战略重要支点。那90多年前哈，雪山阻隔，沼泽遍地，红军呢是步履维艰。现在天堑变通途，山河一期新城。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哎，我们都知道哈，其实呢，每一个城市似乎至少有一道有代表性的美食，比如说啊，提到武汉，大家会想到热干面，对吧？你能想到豆皮，说到南京就躲不过什么鸭血粉丝汤，哎，说到这个成都就必须有火锅串串等等，反正就是代表一座城市的美食。当然这不仅是哈，就勾勒出了一方水土最质朴的面貌，也成为了离乡游子的味蕾图腾。哎，不过也有例外。今年年初的时候，石家庄的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冲上热搜。哎，虽然说菜名里有安徽两个字儿，但是很多安徽人却大为不解，我们这儿有牛肉板面吗？哎，要说误以为是本地但其实没有的美食呢，还最典型的例子就当属杭州小笼包。那么作为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的小吃，人们对这个杭州小笼包并不陌生哈，可以在杭州这样的包子店哎，却几乎找不到，因为杭州爱吃的其实是汤包，而这个杭州小

小笼包发源自这个嵊州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几次了哈。这嵊州呢，它是一个绍兴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因为担心这个嵊字生僻，为了招揽顾客，很多商家就给嵊州小笼包披上了杭州小笼包的包装。那其实如今在全国各地经营小笼包的这个嵊州人超过50,000，净利润达到50亿元，甚至成了嵊州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不少美食在外地开了很多，发源地却寥寥无几的情况。和这个杭州小笼包不同哈，板面蒸的呢是发源于安徽北部的一个城市，叫做阜阳。只是由于这个皖北、皖中和皖南的饮食差异太大，有的爱吃面食，有的爱吃大米，所以呢，很多安徽人真的没有听说过这种食物。虽然说阜阳的确有板面，但也只是有羊肉板面，外地更多见的是牛肉板面，就是这个石家庄的一个改良版。大家都知道，包容万象的国际庄板面不仅在这里是落地生根，还被本地人改良后是发扬光大。牛肉板面成功在多地吃这个开枝散叶。那如果说哈，这个正宗的安徽牛肉板面当中的安徽两个字是石家庄人对于板面原产地的尊重，那么有些菜名就真的让人是看不懂了。通过梳理资料就会发现，很多美食的来源地和食物名字中的地名并不近，有些呢甚至是南辕北辙。例如哈，遍布全国的澳门豆捞其实是浙江人创建的火锅品牌，澳门呢压根儿也没有什么豆捞这个词，而温州大馄饨也并不姓这个温州哈，而是一位到台北打拼的这个温州阿姨，将原来这个小巧玲珑的温州小馄饨改成了大尺寸的馄饨，这才有了这道台湾的明星小吃。那至于中国小吃街扛把子朝鲜烤冷面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出自黑龙江鸡西弥山市的一名下岗的工人之手，只是想给自己做一份下酒菜的盖师傅，无意间发明了从问世就自带流量的烤冷面。这道小吃甚至让弥山市当地的冷面加工厂增产30%。就是大家如果说就是不烤就不知道，这些食物吃了这么多年，原来这些名字呢，还是有另外讲究的。其实这些误以为是本地但其实没有的美食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诞生故事哈，这个命名缘由也不尽相同，就像这个嵊州小笼包被叫做杭州小笼包一样，借地名来提高食物的知名度，特别是那些有饮食特色的地名就常被用来以证明食物的地道与美味。例如哈，就是作为深圳这个南方美食荒漠里为数不多的特色，海南椰子鸡是生于深圳、火于深圳的地道深圳菜。但是呢，深圳呢，不产椰子，不产鸡，如果起名深圳椰子鸡，就很难让人，让没吃过的人凭直觉相信这道菜，值得一试。所以呢，椰子鸡的发明者就想到用大众对海南鸡、海南椰子的印象，把椰子鸡冠上了海南的户籍了啊。那从此之后呢，海南就多了一道椰子鸡的美食。那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和别具一格的烹饪方式啊，因此呢常常也会被借用到美食名称当中。

例如啊，四川麻辣拌，其实源于辽宁抚顺。但一方面它的这个口味的确是借鉴了川菜，另一方面食物风格也与川菜契合，所以呢就打起了这个四川的名号。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麻辣烫源于四川，但四川正宗麻辣烫源于东北的一个奇特景象。当然可能很多人对这种说法呢各有各的判断和认识哈，其实呢还有很多名字让你就根本就理解不了，比如说因为它名字的本身就是一个巧合，例如哈在上海诞生的这个重庆鸡公煲，只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名为重庆而得名，也难怪不少人误会很久。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玉林串串香，哎，则是脱胎于成都玉林区的一家火锅店，和广西的玉林市是没有一点关系。当然要说哪儿的菜最喜欢借地名来提高食物的知名度。

对，那肯定就是海外中餐厅的中国菜了哈，很多菜名让你根本理解不了，因为他们的起名逻辑多半是哪个中国地名更有名就有哪个哈，反正包括还有这些港式炒面、成都担担面这些正常的菜名并不多见，更多的是什么四川牛肉、湖南牛，还有北京鸡这样的一些奇特菜名，在这个甚至还有上海安格斯牛排、西安牛肉汉堡这样的名字，就特别不中式的菜会出现在海外中餐厅里哈，就特别的奇怪。那其实呢，哎，对于不少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食物取名的情况，其实呢，不管正宗不正宗啊，对味才是王道啊。反正我个人是觉得，这些美食虽然说和起源相比会发生一些变化，哎，但是呢，在很多人心中，只要这个味道哎够好，哎，无论它取什么名字都 OK。

0: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7: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5: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7: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8: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9: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8: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9: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1: FM1035，
1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8: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8: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0: 我爱，
8: 我爱
10: 这所有的声音，
8: 这所有的声音。
10: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近日呢有这样的一则消息，有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刷到了哈，就是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就针对网传一名男子在这个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座引体向上的事件做出回应。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是立案调查。那这个男子悬空寺古建横梁座引体向上的视频呢，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也是高度的重视，迅速的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工作。那么经过调取现场的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在9月27号，事发地点呢是在悬空寺大雄宝殿前梁北侧的第二根这个穿插访处。

这个视频呢是由当事人在10月11日上传至社交平台，次日迅速是发酵并引发了舆情。获悉情况之后呢，景区立即的组织了古建筑保护及文物保护专家赶赴现场进行勘查。那么经过专业勘验的确认，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鉴于这个悬空寺为纯木构的一个摩崖建筑，其梁仿柱等构件通过这个毛榫结构咬合受力，此类吊拉行为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的扰动风险，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悬空寺呢，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罕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高空摩崖建筑群其结构精妙，主要是依靠这个插入岩体的横梁承载重量，任何对受力构件的非正常的外力施加，均可能破坏历经千年形成的力学平衡，进而导致不可逆的损毁。所以呢，严禁任何形式的这个踩踏、拉扯、晃动、攀爬建筑构件行为。这不仅是景区的管理规定，更是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的一个法律底线。那么当事人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性质恶劣隐患突出。那么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呢，造成了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情节较重。目前呢，公安机关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下一步呢，景区也将进一步的优化重点区域巡查管控机制，增设醒目警示标识，细化现场文明劝导措施，全方位的筑牢文物安全防线。所以呢，保护文物人人有责，让我们同心守护，也让历史瑰宝代代相传。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周五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四川资阳市雁江区的27万亩蜜橘陆续进入采摘期，雁江区地处丘陵，果园大多在坡上，采果要靠人背肩挑，费工费时。今年当地推广无人机调运，果子从坡上直接运送到路边。下面来看总台央视的相关报道。
2: 在资阳市雁江区这处蜜柑果园，刚采摘的蜜柑装入筐中，经无人机调运，短短几分钟就能送到路边的集中分拣点。今年雁江区集结70多名飞手，100多台无人机投入蜜柑调运，一台无人机单日最高可调运鲜果15吨。目前当地蜜柑采摘已实现无人机调运全覆盖。
3: 我们雁江区属于丘陵地区，老百姓采摘的话需要爬坡上坎，特别费劳动力，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大力推广无人机调运，能够节省老百姓的劳动力，也能够节省他们的人工，节省他们的费用。
2: 据介绍，今年雁江区的蜜柑种植面积稳定在27万亩，预计产量48万吨，较去年增加了2万吨。
1: 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贺信回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贺信回信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结合资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清醒认识到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维护党的执政根基，要紧抓人才隐喻，建立健全科研人才、高校院所常态化对接机制，加大科技型、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育力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要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聚焦柠檬、肉鸽、小龙虾等优势农特产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深化三产融合，推动更多滋味农特产品走出去，以品牌价值提升带动农业提质增效。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密切关注气象水文变化，提前研判风险，做好防范应对，同时紧盯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审议通过资阳市市级财政预算管理办法，会前学习了供水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会见省水利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向世春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服务保障、皮河供水二期工程建设等开展深入交流，并在基础水利设施补短、155水利项目谋划、水资源开发利用与发展涉水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交换了意见。省水利发展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万林，省水利发展集团副总经理郑祖杰，副市长李发刚，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近日，以匠心赋能、心智生产力、筑起兴川、建功155为主题的四川省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活动走进中国崖谷，在省总工会的组织带领下，来自全省多领域的劳模工匠技术专家组成服务队，深入园区企业一线开

0: 展技术问诊帮扶指导。
1: 历经十年深耕，中国牙骨已集聚口腔企业153家，450款滋养造口腔产品，远销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长为全球最大隐形矫治器、最大口内扫描仪生产基地。随着产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园区不少中小微企业在研发、攻关、设备质控等方面存在难题，成为制约产业链提档升级的痛点。本次活动前期摸排梳理6家企业的实际技术诉求，组建5个服务小组下沉生产车间。走进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大国工匠崔兴国、智能制造技能大师袁明记针对医疗设备机械电器质控难点现场把脉问诊。在四川奔腾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科技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陈陆峰围绕 3D 打印压模切割一体机研发细节开展研判指导。专家团队采取实操问诊、政策宣讲等多种方式，与企业技术骨干面对面交流，分享行业前沿实操经验，为企业工艺升级、技术迭代提供精准支撑。企业技术人员纷纷表示，专家上门问诊，精准对接生产实际，为后续产品迭代、工艺升级打开了思路。接下来，资阳市高新区2级工会将持续落实服务后半篇文章，推动工匠智慧下沉一线，促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助力中国牙骨冲刺全球口腔产业第4级。
2: 近日，巧手赋能与爱同行特殊儿童陪读家长灵活就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在印江区特殊教育学校开班，29名特殊儿童陪读家长参训，针对特殊儿童家长长期在校陪读难以外出务工的现状，本次培训专门面向陪读群体开设手工课程。
3: 课堂上，技能培训老师周秀华手持针线，现场演示斜头片编织技法，参训家长认真观摩，动手实操，逐步掌握编织技巧。
4: 我的娃娃需要每天陪读，因为我们娃娃的情况，他走不到好稳嘛，然后你现在在那里陪读就根本就离不开，就一直都要带着，我们就这么子嘛，不管都收入多少，至少手上有个零花钱嘛。
3: 据了解，培训采用培训加订单模式，同步对接订单资源，解决产品销路难题。目前共有斜头片订单6万件，熟练后每完成一件可获1.5元报酬，熟手单日可完成40-50件，订单托底，让家长们安心学习。本次培训分2期举办，每期5天，由市残联、市民政局、市妇联联合主办。不少特殊儿童家长受照护任务限制，难以外出就业。培训通过订单式手工教学，拓宽陪读家长居家增收渠道，减轻特殊儿童家庭照护与经济负担。这也是全省首个面向特校陪读家长开设的手工技能培训班。
0: 近日，市自规局高新分局发布资阳市第15中学专门教育学校新建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公示。作为资阳市唯一一所专门学校，该校现有校区由乡村闲置校舍改造，2025年12月31号正式开学。新校区落户高新区南市片区，规划用地面积8745.11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持续补齐我市专门教育配套短板。
3: 近日，印江区户外休闲再添新场景，位于知武路驼三桥头的好地方星空里户外露营基地正式亮相。记者实地探访看到，基地内大片翠绿草坪平整开阔，满眼清新绿意。场地配套完善，设置充足停车位、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充分满足市民游玩休憩需求。基地地处城区，交通便捷，又拥有闹中取静的环境特点，是市民就近亲近自然、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5: 这块地块原先就是一片闲置荒地，我们瑞达产投集团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对场地进行平整整治，铺设草皮，配套完善相关设施，把荒地变成了这片可供市民游玩的户外露营空间。基地占地44亩，大家可以在这里搭设帐篷野餐，带孩子亲子游玩，也可以开展企业团建、小型户外沙龙聚会。
3: 据了解，该露营基地由印江瑞达产投集团打造，属于公益性民生休闲项目。 项目着力盘活城市闲置土地资源，将昔日荒地改造为普惠共享的城市休闲绿地，丰富群众户外休闲场景，持续提升城区宜居品质。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夜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拉丁、
8: 毛毛，
5: 年龄：
9: 60岁、60岁、60岁、80岁。
5: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总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
14: 我是清音，
15: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3，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10月13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成长，资阳市暨乐至县少先队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在乐至县城东小学81校区举行。265名少年在这里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庄重仪式与实践体验中接受红色教育，感悟长征精神。再来关注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 这个小节的话，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就是经常在家里面做饭的人，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热油冒烟才开始炒菜，很多朋友呢会觉得炒菜喜欢等到油烧到冒烟以后再下菜哈，但是这个 油脂温度一旦超过烟点，那其中的脂肪酸就会发生热分解，产生一些刺激性的物质。那如果说继续高温加热，还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同类分类有害物质。如果说需要煎炸、大火爆炒，可以选择用猪油、椰子油等这一类油脂，耐热性呢会更好一些。日常 清炒啊、炖煮啊，推荐我们可以精炼，比如说橄榄油，还有精炼的菜籽油等等啊。然后他们的这个烟点呢，都在200度以上。不过烹饪的时候，同样不要加热到大量冒烟。 再来关注到哈，像这个油反复用来煎炸，油脂经过一次煎炸以后，油离脂肪酸含量增加，通过引起烟点降低，反复煎炸以后，氧化分解产物不断的聚集，那烟点呢也是越来越低了，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 如果说是煎炸过一次的油，如果说油色还比较的清澈，我们可以滤掉，掺杂也好，用于做汤、拌馅儿啊、做面点呐，或者说是低温快炒，不建议再次用于煎炸。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放盐全凭手感哈，经常过量，很多朋友觉得放盐 有点我的手感哈是比较尊嘞，但是呢容易放多，盐分摄入超标，不仅会升高高血压发病的一个风险，还加重哈钙的流失。所以呢推荐哈，我们可以用现盐罐、现盐勺来控制用盐量。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小技巧，不过我们可以用一些醋啊、柠檬汁啊、生姜等这些香料调味，减少食盐的使用。 搭配番茄、洋葱这类本身风味浓郁的食材提鲜，鸡精、味精以及豆瓣酱等，里面呢都是含有钠的。放了这些调料就要少放盐，甚至不放盐，尽量等到这个菜品快出锅以后，或者说是关火之后再放盐。

个习惯呢，就是菜刀和菜板生熟混用啊。有的朋友家里面只有一刀啊，一套刀板，生肉还有水果共用啊。切完生肉，简单的用水冲一冲，就接着切水果。但是呢，只用清水去冲一冲菜板啊，没有彻底的去洗掉生食残留的细菌和寄生虫卵。这个时候呢，再去切水果熟食，很容易发生一些交叉污染，那有害微生物沾到哈，就是即食食物上提高啊，可能会提升这个感染的风险。所以家人建议呢，家里面可以准备两套菜板和菜刀，做到生熟分开，最好选用不同的颜色，像款式，然后方便辨认哈。如果说条件只限，只能共用一套哈，如果说条件有限的话，只能

共用一套，一定要遵循先切熟食后切生食的顺序。那以及呢，像这个蔬菜长时间的炖煮，很多朋友呢就喜欢把这个蔬菜啊长时间的水煮，只吃菜不喝汤，然后长时间加水炖煮，蔬菜里面的营养物质呢就会大量的融进汤里面。想要保持蔬菜的营养，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方法，比如说优先蒸菜或者说是微波炉加热，绿叶菜可以白灼，沸水烫制不超过2分钟，捞出调味就行，然后整颗焯好再切碎，适合牙口不太好的朋友。那蔬菜切碎放进粥或者说是汤里面，连汤一起来吃，避免营养流失，也可以大火快炒。维生素 C 的一个损失控制在10%到30%哈。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剩菜剩饭没有熟透就吃。冰箱冷藏室里面虽然说是低温，但是部分微生物还是在生长，如果说加热温度或者说时间不够，没有办法彻底的去杀灭致病菌，就可能会造成食物中毒。然后建议加热剩菜的时候，食物的中心温度要达到74摄氏度以上，可以加点水加热到汤汁沸腾。如果说用微波炉加热，建议中途搅拌一下，确保受热均匀。冷冻过的这些剩菜我们还是要放在冷藏室过夜解冻，或者说是用微波炉解冻，不建议直接放入室温下长时间的解冻。如果说饭菜做多了，出锅1个小时内就应该及时的分装到保鲜盒当中密封冷藏。

0: 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2: GG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兰、
3: 萌萌，
0: 年龄：
4: 六岁、八岁、十岁
5: 。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躺上晚上躺躺着呢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呢，半夜又莫名其妙的醒了，哪怕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昏昏沉沉的。这种经历呢几乎每个人呢都能遇到哈。不过呢，大家也可以尝试换换枕头，或者说是调一调温度，戴个眼罩啊，听一听白噪音，甚至是数羊。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睡眠不好半夜总醒的问题可能不在枕头，也不在这个床垫，而是在一日三餐没有吃对。别数时间的界限，头发自然沉淀，就看岁月苍白。一项研究指出啊，饮食与睡眠之间也是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然后比如说睡眠不好半夜总醒，好，入睡慢可能与一日三餐没有吃对食物啊有关。一眼谁在叫你卡点，不怕如风我气定神闲。比如说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哈，当晚睡眠会更加的沉哈，更加的深。那还有呢，就是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入睡呢就会越快一些。除此之外呢，就是晚餐吃的晚，然后热量高的人，哎，这个行长啦都还在加班。吃对蛋白质和碳水，睡眠问题会更加的骚一些，时间会更长一些哈。比如说多吃一些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呢会更加的骚一些。那好的一些碳水哈，是睡眠的一些好帮手，就比如说摄入更多的高质量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全谷物、水果，还有非淀粉类的蔬菜啊、豆类的人，出现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呢显著下降哈，降低至降低29%。而不太好的碳水，摄入更多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添加糖啊，或者说是精致的谷物啊、果汁的人，然后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会显著的增加39%。

蔬菜，像菠菜、西兰花，还有完整的水果。这些食物既是高质量的碳水，又富含膳食纤维，是睡眠的神助攻。然后第二呢，就是植物种类哈，要吃的杂一些。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的摄入新鲜的蔬菜300到500克哈，约两只全捧起的量。然后种类呢，至少是3种，最好5种以上。深色的蔬菜占1/2，水果每天200到350克，不同种类换着吃。另外呢，像豆类也是不可或缺的植物啊类食物，建议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毫升的豆浆、175克的内酯豆腐哈。或者说是55克的豆腐干，或者说是40克的豆腐丝。然后呢，就是蛋白质选优着吃啊，多吃植物蛋白，比如说豆制品，比如说坚果，和优质动物蛋白，像鱼虾去皮的鸡肉等优质蛋白，少吃加工红肉。晚餐啊，我们早点吃，清淡一些。就晚餐呢，最好在睡前3到4小时完成，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那么建议在18到19点之间吃晚餐，这样的话能给胃肠哈肠胃呢留出充足的消化的时间，然后避免带着没有消化的食物就睡觉了，影响睡眠质量，减少油炸的一些食品、肥肉啊、动物的内脏等这些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这些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那以及呢，像这个咖啡饮品哈，下午也尽量不要喝了。3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喝含咖啡因的一些饮品，然后以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建议在早餐后或者说是午餐前后饮用。那么既能提神也能有助于减少对胃肠的刺激。

那怎么样提升自己的睡眠呢？哎，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膳食纤维哈要吃够，多吃一些全谷物，比如说燕麦呀，或者说是豆类呀、非淀粉类的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为你记录。

0: 的声音。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海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40岁、80岁，
2: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太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呢是幸福生活的基石，而饮食呢是健康的根本。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吃的科学，吃的健康。那食物多样呢是平衡膳食的核心哈，是指一日三餐的食物种类齐全，品样多，然后每天的膳食还是要包括谷薯杂豆类、蔬菜水果类、动物性食物以及大豆坚果类。我们每天啊，就是平均每天要吃够12种以上。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夸张哈，其实一碗八宝粥里面就有好几种豆子和米，一盘木须肉里面就有肉、蛋、木耳和黄瓜。像同类食物哈，常变换是实现食物多样的好方法。比如说主食可以米饭啊、杂粮饭、全麦馒头哈，可以互相的去交替着吃，然后猪肉和牛肉还有羊肉可以互换啊，不同的蔬菜互换，各种鱼和虾、贝类也可以互换，豆浆、豆腐干也可以互换等等。在搭配上呢，我们还是要坚持谷类为主，每天的话还是要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物，其中还是要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每天的话要摄入薯类50到100克。那么同样呢，还是要注意它就是宏量的营养素的供能比例，就比如说这个碳水化合物哈占50%到65%，然后蛋白质呢占10%到20%。脂肪呢占20%到30%，只有做到粗细搭配、荤素结合，身体呢才结实。那么第二呢，就是吃动平衡。体重呢是衡量健康的重要指标，吃进去的能量如果说消耗不掉，就会变成脂肪堆积起来，而吃的太少，消耗太大，又会营养不良。所以保持健康的体重的关键呢，就在于吃动平衡，

让身体像水池一样，哎，有进水管也有出水管哈，然后进出适宜，保持水量的稳定。各个年龄段呢都应该坚持每天运动，哎，推荐呢每周至少进行5天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150分钟以上。还要特别注意减少久坐，每小时呢我们就起来动一动，有助于保持健康体魄。第三就是多吃蔬菜和水果，奶类、全谷和大豆。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那么奶类呢，富含钙和优质蛋白质；全谷物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大豆富含优质蛋白质啊，必需的脂肪酸。这样坚果呢，也是膳食的有益补充。那我们还是尽量做到餐餐有蔬菜哈，那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占一半，天天吃水果，哎，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注意果汁啊，不能代替新鲜的这个果子。榨汁的话，它会损失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升糖速度呢也比直接吃水果快得多。那么同时呢，每天要喝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液态奶，还要经常吃全谷物、豆制品，适量吃坚果。好，除此之外呢，就是适量的吃鱼、吃肉，还有吃蛋哈，像鱼，然后鸡肉、鸭肉以及蛋和瘦肉，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优质蛋白质、脂肪啊之类，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些动物性的食物要适量的吃哈，其中像鱼呀以及鸡肉、鸭肉类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脂肪酸构成会更好一些。而像牛肉、羊肉、猪肉类的脂肪含量呢是比较多，我们尽量选择瘦肉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量少吃一些烟熏和腌制的肉类。推荐成人平均每天摄入动物性食物总量120到200克。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每周最好吃鱼2次，总量达到300到500克。像鸡肉、鸭肉等等这些肉类呢，每周300到50克。像蛋类，每周300到350克。这样的话，平均下来每天大约就是一巴掌大小的肉，一个鸡蛋，再加点鱼和虾。那我们尽量呢，就是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还有呢就是规律进餐哈，足量应岁。那我们每天的话，还是要合理安排1日3餐，定时定量，不暴饮暴食。建议早餐提供的能量占全天的25%到30%，午餐呢占30%到40%，晚餐的话占30%到35%。除了吃，喝也很重要哈，水是构成人体成分的重要物质，然后它的摄入和排出平衡才能维持机体健康，不要等到渴了再喝啊。建议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喝7到8杯水，相当于哈，像男性的话我们每天1700毫升，女性的话每天1500毫升，每天的话就要主动足量的饮水，推荐喝白水或者说是茶水啊，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然后第七呢，就是会烹饪、会选择，也要会看标签。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哈，就是我们公筷分餐哈，杜绝浪费。日常饮食卫生的话，我们还是要选择注意选择啊新鲜卫生的食物，在食物制备的过程当中要生熟分开，粗寸得当。多人同桌共餐的时候，然后我们还是要尽量使用公筷公勺，或采用分餐然后分餐等这些生物措施。比如说我们可以分餐制哈，或者说是一份一份的这样的一个备餐。
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做到哈，就是杜绝浪费哈，我们吃多少做多少。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嗯，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1: 年龄：
4: 6岁、
5: 4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
8: 睡不着、
9: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煮完饭以后，这个电饭锅是不是只吸雷蛋，然后其他的地方就忽略了呢？很多人呢觉得电饭锅哈不用清洗，或者说是只是简单的清洗一下内胆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电饭锅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其中很多藏污纳垢的一些地方，如果说长时间得不到清洗，就会滋生一些细菌和霉菌。又加上呢，电饭锅蒸汽式的烹饪方法啊，粘在其他位置上的脏东西呢，也会顺着开锅以后啊，因为蒸汽所产生的水滴污染食材。所以除了电饭锅内胆外，还有一些部位需要清洗。比如说这个喷气口可分离式顶盖和密封胶圈啊，防溢水盒以及底部的加热元件，也就是电热盘等等。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电饭锅的喷气口，经常有一些米汤冒出来啊，可能会啊留存一些喷气口当中的米汤，如果说不及时清洗，就会产生一些细菌。这些细菌呢，会随着下一次使用电饭锅的时间流进锅里面，污染食物，危害身体的健康。很多人呢喜欢用电饭锅炖肉做菜，喷气口冒出来一些彩汤还有油渍，会制造更复杂的一些菌落环境，然后油污呢还可能会堵塞喷气口。那如果说高压电饭锅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很危险的事情的发生。好，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啊，现在很多品牌的电饭锅为了方便清洗，都会设计一个可分离式的蒸汽孔帽。而这种分离式的结构，在洗的时候将所有可以拆下来的部位，那比如说像孔帽啊、蒸汽孔胶圈等等，拆下来清洗干净擦干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蒸汽孔胶圈一般结构是比较的精巧的，质地柔软，所以说我们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不要把它弄坏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密封胶圈。密封胶圈呢也是时常被大家忽略的卫生死角。密封胶圈留存的米汤菜汤同样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菌霉菌，然后很多人呢掀开电饭锅密封胶圈以后，会发现哎，这个里面会藏着一层黑色的粘稠物质，这些污染物呢会随着你下一次揭开锅盖的时候，顺着胶圈留下的蒸馏水流进锅里面，进而污染食物。所以现在的大部分的电饭锅，它密封胶圈都是可以拆下来的。将这个密封胶圈两侧搬开，清洗干净就可以了。万一是拆不下来的那种，我们可以用棉签蘸取小苏打和白醋来进行擦拭，那可以清除顽垢。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防溺水盒啊。有的电饭锅呢还配有防溺水盒的粗碎货，然后位置呢还是比较的隐蔽的，不洗的话也会发霉。那有的会有一些蟑螂之类的虫子顺着储水盒钻进结构里面，这个就有点可怕了。然后建议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要等这些防溺水盒满了以后你才倒，但是我们还是经常检查到起哈。那最后一个地方呢，就是电热盘。我们在盛饭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到内胆下方的热元件周围的食物残渣，还有滴落的水以及米汤，时间长了它会导致电热水盘发黄发黑，形成厚厚的污垢，那么进而呢会损害电饭锅的性能。然后米饭煮不熟是小事儿哈，万一短路那问题就有点大了。然后建议大家，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可以用小毛刷蘸取小苏打，或者说专业的清洗剂，顺着电路盘的纹路来进行清洁。清洁完毕以后，用半干的软布擦干净。需要注意的是，清洁电路板的时候电路盘的时候一定要断电，不能泡水，不然的话可能会引发短路，没准还会被点到。

使用电饭锅的一些注意事项哈，也要注意。好像这个电饭锅虽然说使用方便，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依然可能会存在一些好危险。除了在清洗加热元件的时候不能泡水，必须断电以外，使用和清洗电饭锅其实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好，比如说这个洗净晒干再盖盖子哈，因为电饭锅本身具有保温保湿的功能啊，所以在清洗电饭锅的时候，包括分离式顶盖、内胆在内的所有可拆卸元件，在清洗完毕以后，一定要晒干，或者说是用干净的软布擦干以后再进行安装。好，电饭锅在使用和清洗以后，最好可以将这个锅盖打开，然后在干净通风的地方晒一段时间再盖盖子，不然潮湿的内部环境依然可能会滋生细菌和霉菌。然后第二呢，就是关保就是像这个保温的同时拔电源哈。电饭锅的保温功能是很好用的，但使用以后要记得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开着保温人就走掉了。锅里面的米饭哈酸掉是小事儿，产生火灾隐患麻烦就有点大了。然后如果说发现内胆涂层破损了，那就要及时的更换。老式的电饭锅的内胆一般是铝合金或者说是不锈钢的但是近年来呢，像金铁呀、陶瓷或者说是复合材质的内胆变得更为常见了内胆涂层的材质相对更多。那常见的材质呢，比如说像特氟龙啊、陶金啊等等哈，也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是哪种内胆，都尽量不要使用铁丝球之类的坚硬材料去刷，不然的话容易损坏涂层，造成有害物质的泄漏。如果说发现内胆就是破损了，那就要一定要及时的更换。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购买劣质的电饭锅。谁比谁好？还有呢，像高压电饭锅不要堵塞这个喷气口了。总而言之，像新买回来的电饭锅，在使用之前呢，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一看说明书。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地理的钱币。1935年的夏天，马尔康的山谷里弥漫着淡淡的雾气。红军长征的队伍踏入了这片四土地区，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片寂静。村庄里空无一人，院落和雕房的门紧闭着，牛羊散落在山坡上，无人看管。原来当地的百姓因受土司头人的恐吓和欺骗，早已躲进了深山。红军战士们并没有因为眼前的荒凉而松懈，他们知道越是艰难的时刻，越要严守纪律，维护军民关系。战士们自发地整理起空无一人的房间，打扫院落，甚至将散落的牛羊牵回圈里。尽管粮食极度匮乏，但他们始终牢记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绝不侵犯群众的利益。一天，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来到连队检查纪律执行情况。他走进一间简陋的雕房，看到战士们正在整理房间，地上铺着干草，墙上挂着几件破旧的军装。何长工点了点头，转身对身边的战士说，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无论多困难都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战士们齐声应道，是。何长工走出雕房，看到几名战士正在地里挖萝卜和洋芋，他皱了皱眉，快步走过去问道，这是谁家的地？主人找到了吗？一名战士抬起头，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回答道，报告政委，我们找遍了附近的村子，没找到主人，战士们已经几天没吃饱了，实在没办法，才挖了一些萝卜和洋芋。何长工沉默了片刻，随即说道，挖了群众的粮食，必须按价赔偿，你们在地里放钱了吗？战士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几枚铜钱，小心翼翼地放进挖开的土坑里，又在旁边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红军路过此地，因粮食短缺，挖了您的萝卜和洋芋，特此留下钱币作为补偿。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绝不白拿群众一针一线。何长工看了看纸条，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转身对战士们说，记住，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无论多困难都要严守纪律，绝不能辜负群众的信任。几天后，躲进深山的百姓们陆续回到了村庄，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院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牛羊安然无恙地待在圈里。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地里挖开的

0: 萝卜坑和洋芋坑里，竟然放着几枚铜钱和一张纸条。一位年迈的老人颤巍巍地捡起纸条，手里捧着铜钱，眼眶渐渐湿润了。他喃喃自语道：
1: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见过很多军队，只有红军才是老百姓的队伍啊。
0: 村里的百姓们纷纷传颂着红军的事迹，他们知道这支队伍与众不同，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严守纪律，维护群众的利益，而那些地里的钱币也成了马尔康百姓心中永远的印记。我是阅读者李百灵，来自资阳融媒体中心，让我们一起读史明志，诵读立心，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5: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哇哇哦。

0: 能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 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

0: 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11月13号，记者从蜀道铁路投资集团获悉，绵穗资内铁路建设取得新进展，穗里段首个隧道匡家湾隧道于11号上午正式破土通工。绵穗段三台两厂完成首架方向三标段内的108箱架梁架设任务。10月13号，高举对齐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资阳市及乐至县少年先锋队主题日示范活动在乐至县城东小学81校区举行。265名少年在这里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庄重仪式与实践体验中接受红色教育，感悟长征精神。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晚有分散小雨，气温是18到25度。15号晚上到16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小雨，气温是18到23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江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听，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那么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叫做《行舟问柳》，是刘畅作词、谭旋作曲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柳州记》当中的主题曲。

好，那么这首歌也是勾勒了江边景致和人物情感的羁绊，以淡漠的笔触串联了执手相伴、时光流转的一种意境，也是呼应了剧中失忆女主，还有就是他们相守的一种故事线。这首歌以它清新旋律烘托了古风的一种氛围，通过生活化的场景描绘了传递庸长岁月有琳琅的一种淡然心境。好，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下首歌来自周杰伦演唱，叫做《乡间的路》。

那么这首相见的路主打是疗愈系的一种乡村风格，以温暖的吉他声线然后为基调，融合了自然感的一种编曲还有轻快的节奏，让人仿佛置身于开阔的草原，在微风和阳光当中缓缓前行。

好，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乡间的路》分享到这里，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看一下是来自一位叫做花儿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许嵩演唱《如果当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方。
1: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演唱，叫做《并非为宝》。这首歌是来自查查薛之谦作曲，由查查作曲的一首歌。
0: 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

这首并非维宝，它是不冲动不巧事也不煽情，是经历过疾风烈雨之后的宁静娓娓道来。编曲的细腻心思在平静的主题下悠然的释放，在钢琴和吉他的传统构架当中用氛围去把握，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的一种婉转情愫，在游刃有余的一种人生当中，激烈的情感被慢慢的回收，电子音效的点缀和合成器的制作出的一种空间形成，以反转的一种情感梳理的一种暗涌。

好，看到洋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张宇演唱一首叫做《一言难尽》，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朋友。

好，来自张宇的一首歌之后，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来自李健演唱，叫做《人间共鸣》。这首歌是来自董玉芳作词，钱雷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也是以感恩岁月赠予人间共鸣为核心，书写了人生同路人的一种相知相伴，传递了心有所爱，烟火寻常皆成诗的一种温暖治愈的力量。

这一首《人间共鸣》是一首能引起集体共鸣的一首歌，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温暖注脚。这首歌也是见证着中国人对团圆、陪伴和希望的一种永恒的一种追求。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播放的歌它是谁唱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是谁唱的，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是来自张惠妹演唱，叫做连名带姓。好，继续来猜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首，叫做《偶然之间》。继续来猜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它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0: 雪。
1: 强国复兴有我，一零三五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曹轩宾演唱的一首，叫做《别君叹》。

0: 莫管你莫惆怅。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5: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6: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
7: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6: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8: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

好，下面推送的一首新歌是来自刘玉宁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爱上》，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10月14号。

0: 好，听完这首歌之后，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十名，刘淳，如果让我哭一场。
1: 今天看到一段。

0: 1035好歌飙升榜第八名，白举纲、姚晓棠，《万里心安》。
1: 为诉千般问声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七名，汪海东，老韩很哇塞，山峰山峰等等我。

0: 头。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六名，脑寒横哇塞，故乡在等我几年。
1: 故乡在等我几年，等我熬过难，回到老家盖上。
0: 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五名，文文，渡千关。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四名，刘梓潼，你说会爱我到永远。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三名，卢润泽，雨神。
2: 我是一尊呼风唤雨的神。
0: 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二名，邓明平，山峰山峰，等等我。
3: 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
0: 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一名，指南针，大漠长鸣。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

0: 赶快。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0: 拜星儿，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八十代版。
6: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3: 欢迎来电吐槽。
7: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3: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8: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紫薇龙门诊，
1: 欢迎，我是王如，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欢迎，
0: 又是我们的常驻嘉宾。
1: 哎呀，习惯了
0: 不用特别的介绍了哈，
1: 蒋东也不用回来了啊。
0: 你看铃铛发好了之后，说不定后面你把晶晶都看到了，都是两个女主播了。
1: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也应该什么百灵蒋东
0: 一开口
1: 说，哦对对对，应该改一下，应该改一下，
0: 百灵王如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是的是的，哎，今天其实我们又准备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0: 对，
1: 给大家拜，
0: 非常非常的热闹哈。那首先来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
1: 好，
0: 我们今天聊一下小习惯。
1: 嗯，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习惯，不管这个习惯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还是说不好不坏的，总之我们有很多的习惯。哎，那如姐就是说，如果说要说一个习惯的话，你有没有什么习惯让你的生活的质量那种很显著的提升呢？
1: 提升生活质量啊？
0: 对，就某一些习惯，比如说生活上面的呀，工作上面的呀，那种习惯。
1: 比如说，我记得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习惯，延续至今，可能30年了吧。
0: 哇哦！
1: 就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
0: 啊，
1: 就是、
0: 这个习惯好。
1: 刷完牙之后什么也不吃，然后就赶紧倒一杯温水，而且必须是温水，
0: 对，
1: 不能是凉的哈，也不能太烫的那种。
0: 是的，
1: 然后每天早上喝一杯，我觉得它对那个肠胃的话，真的还是蛮有好处的。
0: 哇，你这个习惯太好了，因为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呢，就是说有时候吧会忘。就是这件事情他会忘。
1: 其实它融入你的生活之后，你让它成为你自己的习惯之后，就还好，不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今天早上没喝的话，你会觉得，我是不是欠缺了点什么？是不是
0: 就觉得整个人都是浑浊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你想嘛，早起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刷牙，第二件事情，
0: 第一件事情睁眼。
1: 那这样说来的话，就有点多了。还有就是穿鞋、下床、刷牙哈。
0: 对，我其实我有一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拿东西，我是从哪里拿的，我就会还到哪里去。
1: 哦，这是一个好习惯。
0: 对对，但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习惯，其实很少人
1: 很难坚持，
0: 对，很难坚持，很少有人做得到。因为我是，其实我也不是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我也是自己有了房子之后，我突然间发现为什么总是乱，就是为什么呢？我就有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呢？总是乱呢？然后后面我就发现，也看过一些书啊，看过一些博主，就说是因为你拿了东西之后你就乱放，
1: 哦，就没有放回原处去，
0: 对，所以你的家里面就容易乱。哎，自从这个之后，我就刻意的让自己去练习这件事情，我就是从哪里拿我就把它放到哪里去。
1: 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0: 你的家里面就不容易乱了。
1: 哦，这个习惯我得学习一下。
0: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还是有点恼火，
1: 因为你放回去的速度永远比不上孩子拿出来的那个速度，是吧？
0: 对，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面吧，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你有哪些小习惯显著的提升了生活质量，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哎，是的，看看你的那些习惯值不值得大家去学习一下呀，可以分享给我们。
0: 是的是的，那今天有很多朋友来问了一些新鲜的一些话题，这个是哪个电视台？来，我们看

0: 看一下公屏啊，看一下我们的屏幕后方、
1: 啊。自阳人民广播电台
0: FM 103.5是我们的综合频率啊。
1: 是的，
0: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频率哈、啊。来，我们
1: 今天又有人在问音乐节的最新消息了。
0: 反正
1: 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
0: 对，据说就是下个月，但是呢，官方的消息我们还没有拿到。
1: 对，目前暂时还没有，但有了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们也很期待呀。
0: 对对，但是呢，大家肯定非常的期待，因为肯定会每一次我们直播的时候都会来问。
1: 对，最近的直播，每一场直播都会有人在问这个音乐节。
0: 对，其实你们要相信，我们比你们还急，因为我们希望第一时间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1: 是的，是的。
0: 啊，梁鱼说，铁打的百灵，流水的其他主播没有，我们如姐说了，他要一直
1: 百灵也不是铁打的，
0: 我也会请假。
1: 是的，我帮百灵代班也带过好多好多好多次了，我是铁打的代班主播。
0: 对，我们如姐才是铁打的主播。冷不冷啊？从夏天晒到冬。说实话，真的一点事。
1: 其实我们以后真的可以，就是邀请更多的朋友走进我们这个地方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就是能知道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了。不瞒您说，我们现在还开了空调的。
0: 对，然后
1: 开了空调，但是也要扇个扇子，
0: 因为我们前面有两盏这么大的灯。
1: 是的，是的，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到。
0: 对，我把镜头给你们转过去，让你们看一下。
1: 对，是真的有点热。嗯，
0: 我们子旭这位朋友，他是典型，就是他是属于铁打的，每一次来都要把这句广告词
1: 对，自阳是个好地方，锦绣天府，古韵自阳。
0: 对，其实说的挺好的哈。
1: 嗯，就他每一次都会说一下这句话哈。
0: 是的，是的。哎，30年了，你看上去才24岁。
1: 哇塞，哇塞，真会讲话呢，太会聊天了。来，再讲几句。
0: 不太看得出来年龄感，真的。
1: 嗯，
0: 然后。龟苓膏说，每天早上喝杯热茶，感觉生活好美好。
1: 龟苓膏，龟苓膏不是应该每天喝一杯龟苓膏吗？为什么龟苓膏要喝杯热茶？
0: 因为龟苓膏也是属于奶茶的一种啊。
1: 喝杯热茶，嗯，这个也是好习惯。嗯，
0: 梁宇说，听说在下个月呢，你听，你耳朵有点灵，不要欢迎我。好嘞，那我不欢迎你。
1: 好的，不要欢迎我。
0: 下次找一个茶馆，边打麻将边摆龙门阵，
1: 哎，可以啊，
0: 可以搞一个线下活动。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1: 是的，
0: 看哈我们的另外的平台哈。大家都来了啊，都来了，都来了。
1: 今天大家都很积极呢。
0: 是的，我们的这个黑天说，希望自阳未来5年或者是10年发展建设更好更方便。我们也是希望
1: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0: 但现在其实已经很方便了。
1: 对，
0: 我们地铁呀、高铁呀，是吧？公交呀，什么？我觉得交通方式我们都已经是非常全面了，已经很方便了。但是呢，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更好更方便。
1: 自阳确实是个好地方，现在呢也正在加速的发展当中，
0: 而且呢还是一个温暖的城市。
1: 是的，
0: 好，我们的韦迪说，我每天喝一杯牛奶。
1: 哦，这个也是一个好习惯。
0: 对，那像我的话，其实我挺想喝的，因为我知道喝牛奶很好。
1: 嗯，
0: 但是我有点乳糖不耐受，我一喝就拉肚子。这个就蛮。
1: 你小时候怎么办？
0: 小时候我也不怎么喝牛奶，反正我每次喝了都拉肚子。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我嘴馋嘛，还是会喝。
1: 其实你说到这个之后，我想到我还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哈，就是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
0: 啊，我肯定没有，我不吃鸡蛋。
1: 其实以前我没有这个习惯的，但是以前的身体会差一些，就是会经常感冒啊，或者是有贫血啊那些。对对对，然后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我觉得身体明显有了一些改善，就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
0: 听到没有？
1: 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鸡蛋是很难吃的，特别难吃的，我真的是难以下咽的那种。不是，别说下咽了，就是闻到我都觉得很恼火，
0: 就那味道就很腥。
1: 哦，对对对，就很恼火。但是花了两个多星期3个星期去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你每天不吃，你真的还不习惯了。
0: 那你还对自己挺狠的。但是我觉得你通过这种短时的痛苦，然后达到了一个长效的一个结果。
1: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就是可能就真的会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但有些好习惯，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收拾东西随手收拾东西啊，就习惯养成了之后，它就不难了，它就一点也不难了。
0: 它是一种很自然的融入到了你的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了。
1: 是的，
0: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梁玉说，我猜每天肯定来一杯龟苓膏。
1: 龟苓膏说每天都化妆，
0: 每天都化妆，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好习惯哈，就是化一点淡妆。
0: 这个在就是我有不同的想法
1: 啊，
0: 就是我觉得化妆其实是一件让人不舒服的事情。
1: 那是因为你作为主播，你是被迫化妆。
0: 然后你知道，在脸上不断的一层一层的去涂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其实让你的身体其实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包括你的皮肤各方面都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包括像我们这种戴隐形眼镜的，戴隐形眼镜也是让的眼睛非常不舒服。我就觉得，经常我会觉得化妆是一件花钱让自己买嘴手的事情。
1: 但是有些朋友他养成了这种习惯之后，他不化妆他不会出门的。真的是不化妆就不出门的。
0: 那是另外一种容貌焦虑呢？
1: 应该不是。我觉得因为你是把它融入到工作当中，就比如说你今天是去旅行啊，或者去玩的时候，你会不会早起化一个美美的妆？真的呀，
0: 会舒舒服服的去玩。我会觉得我就是想最自然最舒服的状态去玩。如果说我化了个妆，然后我或者说戴着隐形眼镜，我会一直想
1: 有一些负担哈，会有一些负担。
0: 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1: 是，我也不太喜欢化妆，确实是。
0: 梁宇说每天起床上班，那你这个习惯
1: 是个好习惯呢。
0: 对，真的是个好习惯。
1: 这个毕竟不上班，那米都没有呢，得上班，得上班，
0: 得上班。
1: 这个习惯可能好多人都有。
0: 我也有这个习惯，
1: 我们都有。
0: 那我们都挺自律的。
1: 对对对，
0: 我没有
1: 是一个自律的人。
0: 没有说今天不想上班，我们就不来了。
1: 韦迪说的每天坚持仔细护肤，这个可以哦，
0: 挺好的，挺好的。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说不护肤的话，我会觉得干的我不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让自己舒服的，这件事情我们是值得做的。
1: 对，但是它可能比较精致哈。仔细护肤，这个仔细
0: 分为各种步骤。
1: 我经常都是早上起来，因为上班来不及了，然后就
0: 抹
1: 洗一下，然后抹一下，然后就赶紧出门了。就在那种仔细护肤，我觉得生活是很精致的哈，
0: 感觉他时间很多。
1: 但也是一个精致的人，对自己比较好。
0: 没错没错，
1: 是的。
0: 大刀妹说会有哪些明星来参加这个音乐节，来我们到时候拐上了之后就晓得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很期待。刚刚我们在办公室还在讨论这个事情呢，都想自己喜欢的明星来。
0: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面说一说自己有哪些小习惯显著的提升了自己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大家继续来聊，继续来拜，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2: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赛，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赛，
2: 掰啥子哟？
3: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2: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4: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2: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

0: 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1: 紫薇龙门阵，
2: 我是王如，
0: 欢迎大家。欢迎，上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两个讲得好开心哦，眉飞色舞哈，然后嬉笑颜开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后台有一些朋友们给我们留的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还是先来分享一下吧。
2: 是的，是的。哎，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的那个习惯呢，就是每天出门他要带一个购物袋啊，然后就是可能是买菜呀，或者是干其他的时候，这个袋子就派上用场了。哇，
0: 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2: 对对对，
0: 因为每一次我们去一些商场、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要花钱，花几块钱，然后去弄一个大袋子回去，那个袋子又闲置又没用了。
2: 对，
0: 其实那个袋子质量还蛮好的，我扔了又舍不得。
2: 我们一般我会把它存起，
0: 我也会存起。就到了存购物袋的年纪了，然后存起来之后呢，可能会拿来装一些东西，
2: 装垃圾啊。
0: 但是我有时候会想，我把它存在这儿，我下次去逛超市的时候我就把它带上，但是下一次去的时候
2: 又忘了，
0: 然后又买一个回来。
2: 但是虽然钱不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钱完全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习惯把它省下来的。
0: 对对，而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带孩子出去的，你有一个购物袋，有一个袋子，它不仅是可以装你买的东西，还可以装孩子，
2: 比如说一些垃圾啊，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很方便的，很方便的。
2: 就是，所以这个蛮好的一个习惯。
0: 对对对，好，我们看到有一个跟你一样的习惯的朋友，柠檬精，他也是早上起来要喝一杯温水。哦，这样的话，肠胃就很舒服了。
2: 对，
0: 确实是跟我们如姐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如姐看起来不显年纪呢。
2: 所以说你要坚持喝热水呢。
0: 好的呢，
2: 但是你的那个好习惯，我也回去从今天开始学一下。
0: 学一下。他需要一点时间去刻意的练习。
2: 会，
0: 因为老是要忘，老是要忘。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小跟班说，我每周来只留一天，随便吃，其他天清淡点，快乐和体重我走也好。哇，
2: 这个好能干呀！
0: 我觉得你，我觉得他比你还狠，就是对自己，比你也对自己还狠。
2: 我觉得我亏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能亏了吃，就是不能亏了我的胃，就每天想吃什么必须得吃啊。
0: 这个我们俩是太有共同语言了，今天两个悄悄去吃，然后
2: 哎，就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哈，有一次我们俩背着办公室的，也不叫背着吧，反正就是我们俩就出去吃了，
0: 叫他们他们也不去啊，
2: 没叫，那次是真没叫，
0: 哦、好吧，
2: 就真没叫，然后我们俩就偷偷出去吃了一个东西，然后第二天早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0: 我肿的这边
2: 啊，我肿的这边，
0: 对，然后我们两个人就
2: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两个人的脸第二天早上都肿了。
0: 我是牙龈肿的，
2: 哎，我也是啊，都是牙方面的问题。
0: 然后牙龈肿了之后，就带着我们的脸，就一人肿一边，对，
2: 真的很搞笑。然后从那以后，我们俩就不敢就是单独这样子出去吃了，
0: 对，每次都会叫他们，然后他们自己，
2: 哪怕他们不去，那是他们的问题。
0: 对，
2: 是的，
0: 饭不能够自己去开
2: 那个，所以这也是一个习惯，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记得叫上他人。
0: 对对，
2: 不要一个人逃脱这次哈。
0: 对，好，我们的龟苓膏说，我老妈逛街的时候呢，习惯带一张厚纸或者是小垫子，走累了垫着坐，环保又卫生。哎，还挺好的，挺好的。
2: 是的，
0: 有时候我在外面也是，因为我那种气血不足的人，就很容易累。
2: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就会在随地大小蹲，
2: 糟糕，比如说那种石头蹲蹲啊，
0: 对对对，
2: 坐一下，
0: 没错没错。好的，那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所以说有哪些小习惯显著的提升了你的生活质量。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紫养贝斯通，因为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新消息要告诉大家哈。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紫养的两个地铁站附近新增了200多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哇，你要平时哈，我们那些骑电马儿的、骑电驴的朋友们啊，
2: 对，
0: 像去换乘地铁，然后就觉得哎呀，我车子都不好停的，
2: 不晓得放在哪里，
0: 对，不知道停在哪里，
2: 打个车去呢又觉得
0: 哎挺贵的，
2: 很不划算，
0: 又不划算，我还不如直接打到我的地对吧？
2: 就是。
0: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哈，在幸福大道。 道站的 B 口，
2: 对，
0: 还有 C 口以及长虹广场站 B 口增设了3处非机动车停车位。
2: 哎，此次增设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总面积呢是750平方米，
0: 是的，
2: 预计满负荷可停放非机动车2000余辆，
0: 200余辆。
2: 对，我把这个字儿放大一点。
0: 因为我们网友说，不是说的好的2000，
2: 说好的2000辆呢？
0: 两百多。
2: 这个呢，也是有效的改善了地铁站，这个周边哈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秩序问题。
0: 是的，也缓解了我们的停车难、停放乱的一个矛盾啊。那进一步的提升了市民地铁接驳和绿色出行的便利度。
2: 哎，目前呢，这3处停车位已经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了。
0: 哇，太棒了！
2: 所以大家以后就是要骑电瓶车坐这个地铁，就没得这个烦恼的了哈。
0: 对，方便太多了哈，让我们一起文明出行，然后守护顺畅的地铁接驳路哈。
2: 哎，现在好了嘎，车位解决了，这个出行就更方便了。所以说，这样是个好地方嘞。
0: 是的，那第二条。中央机关一机器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哈，共计划招录，猜一下好多人。
2: 3.57万人。
0: 哎呀，好多人呢。
2: 是的，
0: 大家机会来了哈。
2: 没错，记者10月13号呢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招录3.57万人。
0: 考生的话可以在10月14号的早上8点，
2: 对，
0: 到10月24号的下午6点，所以说今天其实已经开始了哈。那可以去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2: 公共科目的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要报名的朋友时间记好了，不要早忘了，
2: 把闹钟调好哈，资料准备好，但是心头呢不要慌。
0: 没错，再来看第三条哈，资阳市第15中学将新建校舍。哦呦，我们学校，我们资阳有这么多中学？
2: 是的，是第15中学。哎，近日呢，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公开了资阳市第15中学新建项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的意见书。
0: 是的，那资阳市第15中学呢是经资阳市人民政府审批成立的全市唯一一所专门学校。现校址呢是利用乡村的闲置校舍改建而成的。那在2025年12月31号呢就已经正式开学了。规划当中呢，我们的新学校的这个选址在哪里呢？
2: 在这个高新区的南四片区，也就是说位于书香路以西横一路以北，规划用地面积呢是8745.11平方米。
0: 大概想到是在哪个地方了哈。所以说我们这个教育的事情呢，它是大事。
2: 对，
0: 我们新校舍规划起来之后呢，未来也就更可期了。
2: 哎，我们这些娃娃们读书成长也是稳稳当当的，
0: 对，来第四条，娃娃先读书，那就要硕果累累了哈，觉得还蛮好的哈。
2: 是的，
0: 六马村200余亩的生态爱园已经迎来了采摘季。
2: 没错，眼下呢，资阳市高新区松涛镇的六马村6组的200余亩生态爱园全面成熟，正式进入了采摘的旺季，满山的果树挂满了金黄圆润的果实哦。哎，这个真的是呈现出非常吸人的那种。丰收景象，
0: 你知道吗？你刚才说到爱媛两个字的时候，我都仿佛闻到了那个清香味，
2: 爱媛的那种味道是吧？哎呀，那个一咬爆汁儿的那种感觉，
0: 就是那些果园你知道吗，它又很大，然后满树的都是果，然后我之前也去过嘛，然后你就会闻到那股果香，它就随着那个微风哇
2: 飘进你的鼻子里面。
0: 是的，然后你抬眼望去，满树的是那种金灿灿黄灿灿的这种爱媛。
2: 要是我们后面有一棵好不好？要是后面有一棵就多好
0: 看。然后说到扣
2: 加一个
0: 就是挺好的，这样子的话，
2: 据介绍呢，当地爱媛种植呢已有10余年的历史了，种植的技术是相当成熟的，也是本村重点发展的特色果品。
0: 然后今年的气候呢也比较的干燥，然后比较晴好好嘛，所以说爱媛的果品它的品质是比较出众的。
2: 对，因为就是那个雨水少，它那个甜度它就更高。
0: 对，因为它水分就不像那么水，不像水垮垮的那种哈，
2: 没得那么水的。
0: 然后它你要实测那个糖度哈，已经达到了9度以上。
2: 是的，哇，这个哇好甜哦喂，我好想尝一
0: 下
2: 呀，
0: 是不是？而且呢，你知道吗？它的果皮还非常非常的薄，
2: 哎，爱媛的那个果皮真的很薄哈。
0: 对对，你知道其实我们以前看一些直播哈，就是它有点夸张啊，
2: 对对对，
0: 它就是把它削开之后那个水
2: 就冒出来的那种哈。
0: 对，但是看着就很有食欲。
2: 对，就能感觉到它很甜，然后水分也很足的那种。
0: 对对对，然后现在我们的果园的种植面积呢是有200多亩，但做了果树的产量呢扣打100斤一颗，
2: 一颗树100。
0: 哇，那预计
2: 这个产量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0: 总产量还是要100万斤，
2: 超100万斤噶，
0: 好厉害，
2: 这个产量相当的喜人噶。
0: 是的，是的。
2: 当然，其实除了这个天气晴好，除了这个天气的原因之外哈，还得得益于咱们村集体管护和农科院专业技术的指导。
0: 哇，农科院的专业技术，
2: 就是
0: 我们的这个果园，它推行的是生态种植模式，
2: 是的，
0: 从海防控以人工管护为主，减少那种一些药物的使用哈。然后保障我们果品绿色健康。
2: 哎，现在大家对这种绿色健康的食品也是很追求的噶。
0: 是的，是的。那我们的这个果园呢，也是由我们的农户悉心的照料，悉心的打理，是吧？哎，那我们你看，
2: 但一棵树100多斤，你想哈那个好多果实。
0: 是的，是的。
2: 那会不会把那个树枝压断呢？
0: 这个应该不会，因为我们的果树它是被那个果农嘛，精心的去打理了的，所以它的那个挂果的那个枝，它是非常非常的有劲儿的。
2: 哦，就是还刚比如说整了一些支架呀，那些是不是？
0: 对，它会进行一个打桩，进行架支。然后就保护到我们的果树的这种生长，也是可以保障我们的这个果实能够充分的发育。
2: 都是精心培育的，难怪就是它的产量能够那么大哈。
0: 对。
2: 那么据了解呢，这个六马村果蔬产业布局丰富。艾园采摘过后，还有啥子甘蔗呀、草莓呀、番茄呀，
0: 都是我喜欢的。
2: 水果我觉得大家都很好，还是这几年还是很受大家追捧的。
0: 是的，是的。
2: 哎，这些都将陆续的成熟上市，实现从年前到年底鲜果的持续供应。
0: 哇哦，其实我们近年来呢，这个村六马村哈，也是立足他们的资源优势，持续优化了果蔬产业布局哈，然后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也是注入了新的活力。好的，那么我们的今天的资阳百事通就给大家摆这4件大事儿哈，大家要记住喽，该报名的报名啊，
2: 该买果果的买果果了，
0: 对，
2: 还有就是
0: 该去停车的停车了，
2: 坐地铁有车有地方停车了。
3: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八十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蒋东带你云游资阳。
0: 走，资阳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紫薇弄闷子。好的，我是百灵，
1: 我是王如，
0: 是的，欢迎大家，
1: 我们继续来聊哈。今天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有拜这个很好好玩的环节了，
0: 就是我们来这样刷钱，让我们这样有很多宝藏，已经是藏不住了。
1: 什么宝藏？
0: 藏不住了，你知道吗？10万人点赞的这种。哦，今天呢，就跟大家来揭晓一下这个宝藏榜单哈。嗯，
1: 首先哪个是滋养年度的顶流活动呢？哎，还有哪里是最佳网络打卡地呢？哎，未来最期待开展什么活动呢？
0: 好，这三个问题大家呢，可以在脑子里面先想一想，看看我们待会儿说的这些活动这些地方哈，还这些活动有没有你想象到的那个活动。
1: 是的，
0: 在9月25号到10月7号，当时我们滋养开展了一个叫滋养是个好地方 pick 你心中的宝藏点赞助力建言活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哈，
1: 活动开展了13天，累计点赞是突破了11万。
0: 对，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滋养是把投票权和发言权完全交到了大家的手中。
1: 那么经过网友的投票打 call， 这个答案是逐渐清晰了。
0: 那这个私家的特色活动有哪些呢？
1: 其实我们说出来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耳熟能详了，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头都是反反复复的给大家说了呀，
0: 而且可能大家都去过现场，都
1: 说不定有些朋友都是去现场的。
0: 首先呢是2026年中秋主题3岁实际演出。这个名字我都说的硬是，感觉我都已经说的，应该大家都耳朵听起见。
1: 现在直播间有没有朋友当时去了的？当时那个现场的氛围真的是太燃了，太燃爆了。
0: 如姐在现场主持，
1: 还有海山老师嘛？
0: 对，还有海山老师。
1: 湖周围，你看那个湖周围全部围满了我们的市民，
0: 我当时就在你们的后对面啊，我的旁边全是人。
1: 确实那天晚上氛围特别的好，然后特别是最后的烟花秀，
0: 对，而且搭配着大家在那儿唱《我和我的祖国》，哇，
1: 好有感觉呀，真的好有感觉，
0: 好感动哦。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滋阳市2026年环湖健康跑，
1: 你参与了吗？
0: 你参与跑步了吗？反正我们的小主持是参与了，我们东哥和曹。我们梁玉
1: 小主持可能没有太累，但是东哥和梁玉已经是受不了了，
0: 因为他们还要一边跑一边拍照，
1: 太累了，太累了，
0: 是的，是的，
1: 真是太辛苦了，然后还有2026年中秋游园会，
0: 这个就是北林参加的那个，
1: 北林在这儿干，你是在那个汉服
0: 体验会，
1: 对，
0: 现场，
1: 下午的游园会参与的人也很多，
0: 当时还是很多人来体验汉服的，
1: 是的，
0: 大家其实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服饰还是很感兴趣的，是的，然后就是。元宵无人机焰火秀，哇，当时那个是真的很火爆啊！
1: 是的，是的，
0: 挤来硬是人山人海。
1: 其实每一场活动都很火爆，这几场噶。
0: 对，然后下午当时元宵节下午不是也有一个游园会嘛？然后当时我也在现场主持，那个做了直播的。然后我你知道，我直接把他们直接把我跟摄像师挤来分开了。
1: 我的摄像师呢？我的摄像师呢？
0: 对，然后当时很多主持人，就几个主持人都找不到自己的摄像。
1: 说明现场的人实在是太多 了。
0: 然后后面终于我找到我的摄像师了，然后那边导播就说：“快快切到百灵那儿去拍。”
1: 终于有一个找到了，碰对了，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滋阳元宵非遗民俗大巡游，
0: 就是我说的那个下午的那个巡游，就刚刚说的那个。然后就是滋阳市龙舟邀请赛，就是全省的这个还有川渝的龙舟比赛都在我们滋阳那次也是很火爆的。我们滋阳的那个一个学校，叫那个口腔学院的学生，
1: 好像是，好像
0: 是。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野人摊的那个野人队，
1: 对对对，
0: 对他们还是很厉害的，
1: 对。然后还有
0: 端午沱江野韵光阴会，端午节那个啊。

0: 然后我也在现场放火灯儿，就是我主持的，不晓得大家认出来没得，穿了个绿色的战国袍哈。
1: 嗯，那天晚上其实蛮漂亮的，特别漂亮。
0: 对，也有那个无人机，嗯，也是2026架无人机，
1: 然后在天空中编队哈。
0: 对对对，
1: 还有雁江小龙虾美食粥，
0: 哎，大家有没有去吃？就在我们
1: 当时，我们天天给大家介绍那个小龙虾，嘎，各种口味，每天晚上，就是每一场介绍的时候，我们都流口水。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资阳的小龙虾的口味有很多很多种，也很神奇的一些口味，就你听都没听过的口味。
1: 对对对，什么鱼香肉丝味吗？
0: 鱼香味儿。其实鱼香味儿的话，其实这个的话怎么说呢，就觉得它至少也算是一道菜嘛。你知道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什么糍粑冰糖糍粑味儿，我这边还可以做小龙虾吗？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口味儿
1: 啊，
0: 当时大家也是一饱口福。还有万人赏月送中秋，安岳县分会场活动。
1: 哎，那场活动虽然我没去，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视频，也很多人。
0: 对对，哎，这个春醉八秒上巳节，哎，当时就是3月3上巳节的时候，我记得是我们单位的是那个斯坦
1: 张光郎。
0: 对，张浩郎、斯坦、
1: 斯坦和小东都去了。
0: 没有，小他们是那个芍药花，他们俩是芍药花。然后那个上巳节是小斯坦一个人，然后跟他们安岳的一个主持人，
1: 对，
0: 然后当时呢也是有很多的网友就说，我们安岳的这场活动，传统文化的活动真的做得好。而且当时还要求是必须要穿汉服进去就可以免什么票啊之类的。我觉得就是一种。
1: 所以你去了吗？
0: 我当时我也本来我是想去的，然后不是临时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我就没有去。
1: 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哈。
0: 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资阳这方面的活动会越来越多。
1: 哎，你看我们的网友都还记得哈，陈皮味儿
0: 啊，还有陈皮味儿。对对对，
1: 说明刚刚是之前是认真有听我们的那个介绍的。
0: 是的是的，他说我在阳台好看。哦，你看了，你在阳台。
1: 他说的其中某一场活动，他在阳台上看。
0: 那你家的这个地理位置还蛮好的，
1: 还不错，还不错。哎，其实当时就是在那个，长虹广场的那一场，好多人都是在阳台上看到
0: 的。是
1: 的，
0: 因为那个地方毕竟属于是那个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嘛。
1: 是的，
0: 很多人的房子都在那儿。
1: 好，那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呢，最佳打卡地标投票同样也是非常的热闹。
0: 哎，打卡地标，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打卡地标，它就是排在第一个嘞。
1: 对，就是这个九曲会特色街区。
0: 是的，是的，你像那两个非常现代感的，
1: 那个投影
0: 科技感的那种啊，叫
1: 光影。
0: 对，叫什么长虹画壁。
1: 对
0: 对，就那个
1: 是。
0: 然后很多网红都在那儿打卡呢，就穿着汉服的呀，穿着 cos 服的呀，穿着萝莉服的呀，就各种各样的就在那儿打卡哈。
1: 是的，因为那个地方确实还是很漂亮。
0: 是的，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哎，这个地方呢确实是算是把我们安岳的很多石
1: 这个石窟文化，
0: 对，然后容纳在了一个地方。
1: 对
0: 对，因为我们安岳的石刻其实它有一点分散，但你就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一饱
1: 眼福，哪里的都能看到了。
0: 对对，然后圆觉洞景区，圆觉洞景区确实哈，里面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那个我想说的是皮鹿洞，好，不好意思，
1: 你是想说那个黑神话悟空的那个取景地吗？
0: 那个是明山寺。
1: 哦，
0: 对，然后雁南欢乐里，欢乐里，上次那个中秋节的活动
1: 就是在那儿举行的，
0: 对，然后雁江水上运动基地，那个水上飞人呐，那些嘛，很刺激嘞，
1: 是的，
0: 还有乐至帅府粮仓啊，帅府粮仓也是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店了哈，
1: 还有仁里村
0: 也是我们那个临空经济区的哈。
1: 是的，
0: 乐至县的真红巷，哎，挺好的，这个也是比较的古色古香。
1: 还有资阳方特，
0: 哎，这个方特的话，因为它也确实是很适合我们的小朋友啊，还有年轻人，
1: 对，
0: 哎，包括它里面有很多那种 NPC 嘛，也是穿了汉服，然后对于我们这种也是比较吸引的。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就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哈。
1: 其中呢，这个九曲会特色街区和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票数是领先的，两项合计占60%以上。哎，在网友心中了可以说是最具人气的打卡地了。
0: 没错，那在榜单之外呢，我们的活动也更是成为了网友的许愿池。就比如说我们的线上有很多朋友在留言，非常活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很期待银河转
1: 音乐节。
0: 对，就跟我们平时上直播一样，有很多朋友来问哈。然后还有就是明年来春节还希望能够有这个无人机表演之类的，
1: 确实很精彩哈。
0: 还有就想看今年的摩托车赛，哎，这个
1: 快了快了快了，
0: 11月底呀，大家期待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如果有最新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对对，所以说很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去评论说资阳是个好地方、嗯、然后来了呢就不想离开，哎，资阳的文旅活动越来越多了呀，哎，国家
1: 过节很热闹哈，不愁没有地方玩了，都不用出去了，就是在本地就可以玩到好玩的东西哈。
0: 是的，是的，就这样的一些留言，我觉得也是映照出了大家对资阳未来的一种期待嘛。嗯，
1: 其实资阳的好就是好在这个山水人文，还有美食烟火，也好在就是大家愿意去倾听，也懂得回应。
0: 对，其实我你知道吗？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就说现在资阳的相关部门呀，一些领导哈，就像是在哄孩子一样，在哄着我们的资阳人民，就觉得非常的暖心。
1: 是的，
0: 对，我觉得说得很好，这就是愿意倾听，懂得回应。
1: 嗯，就各种节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活动是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0: 对对，而且我们网友们的每一次的这种点赞助力哈，pick出自己的心中的宝藏的活动和地标呢，也是哎让我们相关的部门，然后相关的组织人员哈，感受到了这份的反馈，
1: 大家的热情，
0: 对，然后他们就更有那个动力去组织更多的活动了。
1: 是的，是的，你看这个11万次的点赞，那就是喜爱，是认可，也是大家的期待。
0: 没错，那现在活动呢，虽然说告一段落了哈，但是城市与人的双向奔赴仍在继续。
1: 是的，走资阳刷气，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掰刀子儿干。
0: 对，大家期不期待下一次我们的活动？
1: 我们都一起期待一下，
0: 反正我们很期待，我们应该是更期待，因为我们希望第一手资料拿到了之后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公屏上面哈，我们的有朋友说四个晴天来不来，零七幺三来不来，我跟你说就是这两个组合确实是那个呼声非常的大。
1: 你是回去恶补了一下吗？
0: 不是，
1: 我上一次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然后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
0: 当时我们俩在节目当中公布了之后，我不是剪了个切片放在我们自卫龙门阵的账号上，
1: 就很多人留言，
0: 然后下面很多人留言，然后你知道0713和这个十个晴天真的呼声非常大
1: 哦，
0: 就这两个组合，就可能我本来我也不知道十个晴天到底是啥，但是我通过他们在那儿说，我就去查，我就知道了。
1: 果然是回去偷偷用功了。我是说你今天怎么自信满满的在介绍这个事情呢？之前你也不知道的呀。
0: 好的，下面你继续回来。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4: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2: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袋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6: 巴适的板。
7: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8: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9: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开始分享两件大事小事。
1: 好，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活动正在报名哈，
0: 哦，
1: 就是品茶读记养心，这样是图书馆茶月读书会，邀您赴一场茶书之约。
0: 哇，你想想哈，一盏清茶，
1: 一卷好书，
0: 然后在喧嚣城市寻一处幽语，
1: 以茶为媒，
0: 以书会友。
1: 我装不下去了。
0: 就是就很文艺。
1: 嗯，对对对对对对，
0: 就瞬间就很文艺了。就
1: 这个茶香和书香融合在一起，就感觉是很高级的一个事情啊。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品茶，从古至今是我们的一些爱好，是不是？
1: 对，可以慢慢品茶香，畅谈与茶相逢的感悟。
0: 然后你也可以捧一本你自己喜欢的书，
1: 是的，
0: 然后一边喝茶，然后一边去感受文字当中的这种山河和境界。
1: 哎呀
0: 哎呀，你想想，
1: 不如我俩去报个名吧。哎，
0: 我要去当主持人。真的，那天我的主持，
1: 难怪你就是介绍的这么认真，格外认真的。
0: 对，所以我希望哈，现在在看我们节目或者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赶紧来报名，然后在现场就能见到百灵了。
1: 活动时间赶紧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活动时间呢，就是2026年10月17号，也就是星期六的下午3点。
1: 哦，就是这周六的下午三点哈，
0: 又加班了。
1: 又可以领加班费了。
0: 啊，地点呢就是在我们这样是延庆区好莱坞商业广场延明堂茶艺馆3楼的多功能室哈，大家可以去我们这样广场上面去报名。
1: 它活动的内容，它一共是有7个，
0: 是的，是的
1: 哈，
0: 没错，有茶园千载，探寻中华茶文化缘起，了解哈茶文化哈。
1: 哎，然后名分五色，各类茶品特质与功能哦功用
0: 啊，对，然后雅气醇香，品鉴茶气之美，
1: 然后是临水滋茶，论气茶之水韵。
0: 第五个，礼敬清欢，传统茶礼文化。
1: 哦，第六个呢，就是
0: 绰名
1: 关心，品茶雅集，感悟分享。
0: 这有点小，不好意思啊。卷里巡茶，第7个了啊。茶主题读书分享。
1: 哎，但是这个活动呢是名额有限的哈，茶香和书香呢等您来赴约，
0: 一共是
1: 30个，
0: 24个吗？
1: 20还是30个？
0: 30个名额，
1: 大家可以又去我们那个这样观察上面详细去了解一下之后，然后再报名。
0: 没错没错，只要你是茶艺的或者说是阅读的爱好者，都可以报名。
1: 是的，好。第二件事呢，就是最高奖励1500。
0: 哇哦！
1: 燕江某音短视频大赛等你来。
0: 哎，又可以拍这个视频了哈。
1: 哎，
0: 因为现在很多人，我觉得这个拍短视频好像已经
1: 本身也要拍短视频，对。
0: 对，就是你反正都要拍，对不对？你拍了之后呢，你再发一个。哎，你顺便还能得个奖，
1: 是的，
0: 多好的！
1: 不管你是土生土长的沿江人，还是就是路过驻足的创作者哈，只要你愿意拍，沿江就有讲不完的好故事等你来讲。
0: 那这次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它不设限哈，当然它你就是你不只看乡村，你更是看全域
1: 哦，
0: 整个沿江。你都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然后拍出来，透过你的视角，透过你的镜头，然后任何的好风景都是可以是你的主角哈。
1: 哎，即日起，资阳是个好地方，燕江处处好风景。
0: 这个是
1: 就是丰收
0: 的
1: 那个
0: 风，
1: 对。抖音短视频大赛正在启动，
0: 是的，是的，
1: 面向全网公开征集作品。
0: 哎，那比如说我们的餐饮方面嘞，在餐饮很兴旺，对吧？你也可以拍，对吧？然后城市提质。比如说你感受到了我们资阳的城市的一些发展，
1: 对，
0: 然后就是文旅方面，你觉得我们资阳的文旅做得很好很出彩，
1: 乡村的一些变化呀，这些，
0: 对，然后就是你感受到了一些民生的一些便利啊之类的，还有创业奋进的故事哈，只要你把你的镜头对准我们的沿江啊，就有机会把我们的最高1500的这个奖励带回家。
1: 哎，这个作品的征集发布时间是2026年4月12号到12月4号的24点，
0: 是的，然后作品的评选时间呢是2026年12月12号到12月20号，
1: 获奖公示是在2026年12月21号到12月25号，
0: 颁奖的话会在2026年12月底。那反正这个点赞通缉呢是截止到12月4号的24点哈，那这个主办方他会统一的去进行截图和存档，
1: 哎，
0: 作为这个评奖的依据。
1: 对，不管你是啥子短视频创作者呀，摄影爱好者呀，自媒体达人啊，还比如说网红主播、高校学生、返乡创业青年、新农人、驻村干部，还有农业
0: 企业
1: 合作
0: 社，还有家庭农场呀、电商从业者呀，都可以踊跃参与哈。
1: 是的，是的，
0: 是的。那我们的内容刚才也说了，只要你对准我们的燕江大地就可以了。

0: 哎，用短视频记录每年的丰金时刻，
1: 是的。
0: 还有比如说我们农民的丰收的喜悦呀，产业兴旺的园区啊，
1: 是的。
0: 提质换新的城市啊，出彩出土的文旅啊，都可以哈。
1: 用你的视角解锁我们雁江好风景哦。好，当然如果说这个具体的奖品啊，具体的奖励哈，我们
0: 对
1: 不方便在节目当中说，你们可以到我们资阳观察上面去具体看一下。
0: 有去看一下吗？
1: 有这个的，
0: 1500，
1: 最高是1500，但是它还有一些，比如说一等奖下来就还有二等奖、三等。
0: 对，
1: 它每个等次哈，它有这个
0: 价格不一样嘛。
1: 好
0: ，我们最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因为我们也慌到要下班了。
1: 你挺慌的，你太慌了。
0: 我就问你慌不慌嘛？其实我们这也是一个好习惯呀，到了下班的时间，我们就该下班了呀。
1: 要得，
0: 是吧？
1: 好嘞。总结，来总结，到总结了。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非机动车停车位多啦。还有就是公务员报名时间
1: 要
0: 把它记到，15中新校舍已经有了新的规划，
1: 是的。
0: 还有6马村的爱园填到了心坎里。
1: 茶月读书会呢是在10月17号的下午3点，雁江某音短视频大赛最高可得1500，记得参加哈。
0: 我们要把我们那些好的小习惯要把它坚持到哈，生活质量就可以往上飙。
1: 是的，这样是个好地方，来了就不想离开。
0: 好了，今天的最后龙门阵就这样了，
1: 就摆到这儿吧，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我们要遵守我们自己的习惯，下班啦。
1: 好的，拜拜。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

0: 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7: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8: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

0: 一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九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

0: 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6: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7: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6: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8: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0: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1: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2: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 室压、冷态调试、

0: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2: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0: 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块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块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只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

0: 公布了九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转为下拉约0.08%。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 主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8.7%和10.5%。
4: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银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库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6: 中国之声。

0: 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2: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正气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4: 正气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2: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5: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2: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6: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7: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 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

0: 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3: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2: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3: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2: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3: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2: 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

0: 保等处理。对于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0: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 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4: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5: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4: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6: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4: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6: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4: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5: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4: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5: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4: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6: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2: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

0: 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认准正规养殖，特别是经过检疫来源可查的鱼虾，来路不明的野味呢不要入口，出现疑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毕竟鲜味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一片桑叶扎根丘陵大地能演绎怎样的产业故事？在四川资阳乐至，延绵十余万亩的桑田打破了只养蚕卖茧的传统局限，小小的桑叶串起一条完整产业链，既激活乡土资源，也托举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2: 在资阳市乐至县东山镇现代蚕桑产业示范园，智慧大数据监管平台实时监测桑园温湿度、土壤伤情和虫情，物联网、无人机飞房等新技术落地，传统蚕桑种养告别凭经验看天的旧模式。
3: 我们通过大数据监管平台可以实时掌控我们桑园的桑树的生长情况、我们的天气情况、还有我们的病虫害情况，根据那些情况我们制定相应的技术处理措施，及时的推广给我们蚕农，让他们更好的管理桑园。
2: 数字化赋能贯穿种养加工全链条，如今全县六 A 级高端生丝占比超80%，全县现有桑园14万余亩，今年上半年春茧产值突破7000万元。乐至持续深挖桑树全资源价值，推动产业万物生金，依托龙头企业当地发展姜蚕中药材、桑茶等产品，培育的名贵中药材姜蚕2025年企业产量700余吨，产值超1.1亿元。目前乐至集聚18家蚕桑龙头企业，孵化出70余种蚕桑衍生产品，打造14个特色商标品牌，构建起栽桑养蚕、缫丝织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文旅文创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产业链延伸催生大量家门口岗位，乐至采用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庄和社加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订单生产、就近务工、入股分红等多元方式，让3.5万群众实现就业不离乡、增收不离家。一片青绿桑田承载产业蝶变，立足得天独厚的蚕桑资源，乐至持续深耕丝、药、食、茶四大赛道，推动桑产业不断提质扩容，向着2030年桑园15万亩、综合产值25亿元的远景稳步前行，让这片丘陵桑林持续释放富民活力。
4: 10月13号，我市与四川商投集团举行工作座谈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四川商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天凤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2: 座谈中，严磊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四川商投集团一行表示欢迎，对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资阳正抢抓国省重大战略机遇，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四川商投集团发挥平台资源优势，在对外贸易、商贸物流、现代农业、民生保供等方面深化合作，着力做大存量、谋优增量，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吴天凤对资阳市委市政府给予商投集团再次布局发展的支持保障表示感谢。他说，资阳轻商重商安商的优良营商环境为集团再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集团将坚持市场化运作、项目化推进，在丰富数字民生场景应用、搭建国际贸易物流平台、打造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启地合作典范。会上，四川商投集团副总经理王万军、副市长李发刚分别介绍有关合作事宜推进情况。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10月13号，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江黄河上游、沱江、涪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副市长刘建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好资阳实施方案，聚焦沱江、涪江生态保护关键节点，用好直通车渠道，积极争取国省政策、项目、资金支持， 把民主监督过程变成解决问题、推动落实的过程，转化为守护江河安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本底的实际行动。
4: 不少市民骑电动车换乘地铁，常常遇到停车难题。近日，资阳在幸福大道站 B 口、C 口以及长虹广场站 B 口新增三处非机动车停车位，车位总面积约750平方米，可停放车辆200余辆，目前已全部投用，有效规范地铁站口停车秩序，方便市民绿色出行、地铁接驳。
2: 眼下正是我市雁江区丰裕镇果业广户采收的关键时期，当地加快实施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电力运维人员走进果园、果品加工厂，通过电网扩容、安全巡检双管齐下，充足电力为特色果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在该镇农泉村果地里，水泥电杆一字排开，果网资阳供电公司11名运维人员头戴安全帽，杆上杆下协同作业，架设导线组装金具，现场忙碌有序。
5: 主要就是新增新换一台变压器，由原来的50千伏换到100千伏，好，然后呢新增36根那个电杆，然后全部架的都是新线。
2: 据了解，龙泉村龙网改造项目改造线路1.5公里，新立电杆36根，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项目自今年6月开工，预计10月中下旬完工。同一天，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另一组运维人员走进丰裕镇多家果厂，他们逐台打开配电箱，查看开关接头有无发热松动，对发现的问题，运维人员现场记录及时处置，保障果厂用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为当地果品生产筑牢安全防线。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三十六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1: 年龄：
4: 60岁、
5: 40岁、
1: 60岁、80岁。症状：
3: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晚上躺着呢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呢，半夜又莫名其妙的醒了，哪怕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昏昏沉沉的。这种经历呢，几乎每个人呢都能遇到哈。不过呢，大家也可以尝试换换枕头，或者说是调一调温度，戴个眼罩啊，听一听白噪音，甚至是数羊。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睡眠不好半夜总醒的问题可能不在枕头，也不在这个床垫，而是在一日三餐没有吃对。研究指出啊，饮食与睡眠之间也是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啊。比如说睡眠不好半夜总醒，好，入睡慢可能与一日三餐没有吃对食物啊有关。比如说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哈，当晚睡眠会更加的沉哈，更加的深。那还有呢，就是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入睡呢就会越快一些。除此之外呢，就是晚餐吃的晚，然后热量高的人，哎，这个心脏啦都还在加班。吃对蛋白质和碳水，睡眠问题会更加的骚一些，时间会更长一些哈。比如说多吃一些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呢会更加的骚一些。那好的一些碳水哈，是睡眠的一些好帮手，就比如说摄入更多的高质量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全谷物、水果，还有非淀粉类的蔬菜啊、豆类的人，出现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呢显著下降哈，降低29%。而不太好的碳水，摄入更多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添加糖啊，或者说是精致的谷物啊、果汁的人，然后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会显著的增加39%。

怎么样提升自己的睡眠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膳食纤维哈要吃够，多吃一些全谷物，比如说燕麦呀、或者说是豆类呀、非淀粉类的、蔬菜，像菠菜、西兰花，还有完整的水果，这些食物既是高质量的碳水，又富含膳食纤维，是睡眠的神助攻。然后第二呢，就是植物种类哈要吃的杂一些。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的摄入新鲜的蔬菜300到500克哈，约2只全捧起的量，然后种类呢至少是3种，最好5种以上。深色的蔬菜占1/2，水果每天200到350克，不同种类换着吃。另外呢，像豆类也是不可或缺的植物啊类食物，建议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南豆腐。说是55克的豆腐干，或者说是40克的豆腐丝。然后呢，就是蛋白质选优的吃啊，多吃植物蛋白，比如说豆制品，比如说坚果，和优质动物蛋白，像鱼虾去皮的鸡肉等优质蛋白，少吃加工红肉。晚餐啊，我们早点吃，清淡一些。就晚餐呢，最好在睡前3到4小时完成，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那么建议在18到19点之间吃晚餐，这样的话能给胃肠哈、肠胃呢留出重组的消化的时间，然后避免带着没有消化的食物就睡觉了，影响睡眠质量，减少油炸的一些食品、肥肉啊、动物的内脏等这些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这些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那以及呢，像这个咖啡饮品哈，下午也尽量不要喝了。3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喝含咖啡因的一些饮品，然后以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建议在早餐后或者说是午餐前后饮用。那么既能提神啊，也能有助于减少对胃肠的刺激。

0: 嘟嘟、
1: 阿拉比
2: 方、萌萌、
3: 杰林、
4: 六十岁、八十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呢是幸福生活的基石，而饮食呢是健康的根本。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吃的科学，吃的健康。那食物多样呢是平衡膳食的核心哈，是指一日三餐的食物种类齐全，品样多，然后每天的膳食。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 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0: 还是要包括谷薯杂豆类、蔬菜水果类、动物性食物以及大豆坚果类。我们每天啊，就是平均每天要吃够12种以上。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夸张哈，其实一碗八宝粥里面就有好几种豆子和米，一盘木须肉里面就有肉、蛋、木耳和黄瓜。像同类食物哈，常变换是实现食物多样的好方法。比如说主食可以米饭啊、杂粮饭、全麦馒头哈，可以互相的去交替着吃。然后猪肉和牛肉还有羊肉可以互换啊，不同的蔬菜互换，各种鱼和虾、贝类也可以互换，豆浆、豆腐干也可以互换等等。在搭配上呢，我们还是要坚持谷类为主。每天的话还是要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物，其中还是要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每天的话要摄入薯类50到100克。那么同样呢，还是要注意它就是宏量的营养素的供能比例，就比如说这个碳水化合物哈占50%到65%，然后蛋白质呢占10%到20%。脂肪呢占20%到30%，只有做到粗细搭配、荤素结合，身体呢才结实。那么第二呢，就是吃动平衡。体重呢是衡量健康的重要指标，吃进去的能量如果说消耗不掉，就会变成脂肪堆积起来，而吃的太少，消耗太大，又会营养不良。所以保持健康的体重的关键呢，就在于吃动平衡，让身体像水池一样，有进水管也有出水管哈，然后进出适宜，保持水量的稳定。各个年龄段呢都应该坚持每天运动，推荐呢每周至少进行5天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150分钟以上。还要特别注意减少久坐，每小时呢我们就起来动一动，有助于保持健康体魄。第三就是多吃蔬菜和水果、奶类、全谷和大豆。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 那么奶类呢，富含钙和优质蛋白质，全谷物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大豆富含优质蛋白质，必须

的脂肪酸，像坚果呢也是膳食的有益补充。那我们还是尽量做到餐餐有蔬菜哈，那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占一半，天天吃水果，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注意果汁啊，不能代替新鲜的这个果子。榨汁的话，它会损失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升糖速度呢也比直接吃水果快得多。那么同时呢，每天要喝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液态奶，还要经常吃全谷物、豆制品，适量吃坚果。好，除此之外呢，就是适量的吃鱼、吃肉，还有吃蛋哈，像鱼，然后鸡肉、鸭肉以及蛋和瘦肉，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优质蛋白质、脂肪啊之类，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些动物性的食物要适量的吃哈，其中像鱼呀以及鸡肉、鸭肉类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脂肪酸构成会更好一些。而像牛肉、羊肉、猪肉类的脂肪含量呢是比较多，我们尽量选择瘦肉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量少吃一些烟熏和腌制的肉类。推荐成人平均每天摄入动物性食物总量120到200克，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每周最好吃鱼2次，总量达到300到500克。像鸡肉、鸭肉等等这些肉类呢，每周300到50克。像蛋类，每周300到350克。这样的话，平均下来每天大约就是一巴掌大小的肉，一个鸡蛋，再加点鱼和虾。我们尽量呢就是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还有呢就是规律进餐哈，足量饮水。那我们每天的话还是要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暴饮暴食。建议早餐提供的能量占全天的25%到30%，午餐呢占30%到40%，晚餐的话占30%到35%。除了吃，喝也很重要哈，水是构成人体成分的重要物质，然后它的摄入和排出平衡才能维持机体健康，不要等到渴了再喝啊。建议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喝7到8杯水，相当于哈，像男性的话我们每天1700毫升，女性的话每天1500毫升，每天的话就要主动足量的饮水，推荐喝白水或者说是茶水啊，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然后第七呢，就是会烹饪、会选择，然后会看标签。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哈，就是我们公筷分餐哈，杜绝浪费。日常饮食卫生的话，我们还是要选择注意选择啊新鲜卫生的食物，在食物制备的过程当中要生熟分开，粗寸得当。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做到哈，就是杜绝浪费哈，我们吃多少做多少。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阿拉里芳
1: 梦
2: 杰林
3: 六岁
4: 四十岁
5: 六十岁
6: 八十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还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
13: 我是清音
14: 清零清零
15: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煮完饭以后，这个电饭锅是不是只吸雷弹，然后其他的地方就忽略了呢？很多人呢觉得电饭锅哈不用清洗，或者说是只是简单的清洗一下内胆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电饭锅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其中很多藏污纳垢的一些地方，如果说长时间得不到清洗，就会滋生一些细菌和霉菌。又加上呢，电饭锅蒸汽式的烹饪方法啊，粘在其他位置上的脏东西呢，也会顺着开锅以后啊，因为蒸汽所产生的水滴污染食材。所以除了电饭锅内胆外，还有一些部位需要清洗。比如说这个喷气口、可分离式顶盖和密封胶圈啊，防溢水盒以及底部的加热元件，也就是电热盘等等。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电饭锅的喷气口，经常有一些米汤冒出来啊，可能会啊留存一些喷气口当中的米汤，如果说不及时清洗，就会产生一些细菌。这些细菌呢，会随着下一次使用电饭锅的时间流进锅里面，污染食物，危害身体的健康。很多人呢喜欢用电饭锅炖肉做菜，喷气口冒出来一些彩汤还有油渍，会制造更复杂的一些菌落环境，然后油污呢还可能会堵塞喷气口。那如果说高压电饭锅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很危险的事情的发生。好，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啊，现在很多品牌的电饭锅为了方便清洗，都会设计一个可分离式的蒸汽孔帽。而这种分离式的结构，在洗的时候将所有可以拆下来的部位，那比如说像孔帽啊、蒸汽孔胶圈等等，拆下来清洗干净擦干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蒸汽孔胶圈一般结构是比较的精巧的，质地柔软，所以说我们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不要把它弄坏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密封胶圈。密封胶圈呢也是时常被大家忽略的卫生死角。密封胶圈留存的米汤、菜汤同样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菌、霉菌。然后很多人呢掀开电饭锅密封胶圈以后，会发现这个里面会藏着一层黑色的粘稠物质，这些污染物呢会随着你下一次揭开锅盖的时候，顺着胶圈留下的蒸馏水流进锅里面，进而污染食物。所以现在的大部分的电饭锅，它密封胶圈都是可以拆下来的。这个密封胶圈两侧翻开清洗干净就可以了，万一是拆不下来的那种，我们可以用棉签蘸取小苏打和白醋来进行擦拭，那可以清除顽垢。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防溺水盒啊，有的电饭锅呢还配有防溺水盒的粗碎货，然后位置呢还是比较的隐蔽的，不洗的话也会发霉。那有的会有一些蟑螂之类的虫子顺着储水盒钻进结构里面，这个就有点可怕了。然后建议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要等这些防溺水壶满了以后你才倒，但是我们还是经常检查到起啊。那最后一个地方呢，就是电热盘。我们在盛饭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到内胆下方的热元件周围的食物残渣，还有滴落的水以及米汤，时间长了它会导致电热水盘发黄发黑，形成厚厚的污垢，那么进而呢会损害电饭锅的性能。然后米饭煮不熟是小事儿哈，万一短路那问题就有点大了。然后建议大家，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可以用小毛刷蘸取小苏打，或者说专业的清洗剂，顺着电路盘的纹路来进行清洁。清洁完毕以后，用半干的软布擦干净。需要注意的是，清洁电路盘的时候一定要断电，不能泡水，不然的话可能会

0: 使用电饭锅的一些注意事项哈，也要注意。好像这个电饭锅虽然说使用方便，但如果说使用不。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当的话，依然可能会存在一些危险，除了在清洗加热元件的时候不能泡水，必须断电以外，使用和清洗电饭锅其实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比如说这个洗净晒干再盖盖子哈，因为电饭锅本身具有保温保湿的功能所以在清洗电饭锅的时候，包括分离式顶盖、内胆在内的所有可拆卸元件，在清洗完毕以后一定要晒干，或者说是用干净的软布擦干以后再进行安装。电饭锅在使用和清洗以后，最好可以将这个锅盖打开，然后在干净通风的地方晒一段时间再盖盖子不然潮湿的内部环境依然可能会滋生细菌和霉菌。电饭锅的保温功能是很好用的，但使用以后要记得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开着保温人就走掉了。锅里面的米饭酸掉是小事儿，产生火灾隐患麻烦就有点大了。然后如果说发现内胆涂层破损了，那就要及时的更换。老式的电饭锅的内胆一般是铝合金或者说是不锈钢的但是近年来呢，像金铁呀、陶瓷或者说是复合材质的内胆变得更为常见了内胆涂层的材质相对更多。那常见的材质呢，比如说像特氟龙啊、陶金啊等等也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是哪种内胆，都尽量不要使用铁丝球之类的坚硬材料去刷，不然的话容易损坏涂层，造成有害物质的泄漏。如果说发现内胆就是破损了，那就一定要及时的更换。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购买劣质的电饭锅。谁比谁好？还有呢，像高压电饭锅不要堵塞这个盆气口了。总而言之，像新买回来的电饭锅在使用之前呢，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一看说明书。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

0: 人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 只图方便。

0: 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2: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空天产业绿色能源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资阳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听取了高新区、临控经济区有关招商引资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对前期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做好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空天产业和绿色能源产业是我市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是6+4重点产业赛道中着力培育的未来产业赛道。要坚定不移将产业生态理念贯穿始终，突出抓好前沿技术转化、产业跨界融合、数质赋能、系统做好平台建设等工作，构建分工有序、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要严把项目准入关口，科学评估论证各类项目的可行性，持续深化产业谋划、作息作时项目策划，精准制定招商引智工作计划，全面提升招商引智能力和效率，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进一步解决产业发展的堵点和难点，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政策赋能，优化部门信息共享、资源联动机制，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研判能力和敏锐性，建立健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投融资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迭代蓄势赋能。市领导周月霞、唐中柱、刘建华，高新区、临控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10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刘建设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就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作、扩大再资研发生产能力、强化上下游配套企业招引、助力资阳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层、临控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10月13号，我市与四川商投集团举行工作座谈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四川商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天凤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2: 座谈中，严磊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四川商投集团一行表示欢迎，对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资阳正抢抓国省重大战略机遇，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四川商投集团发挥平台资源优势，在对外贸易、商贸物流、现代农业、民生保供等方面深化合作，着力做大存量、谋优增量，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吴天凤对资阳市委市政府给予商投集团再资布局发展的支持保障表示感谢。他说，资阳轻商、重商、安商的优良营商环境为集团再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集团将坚持市场化运作、项目化推进，在丰富数字民生场景应用、搭建国际贸易物流平台、打造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启地合作典范。会上，四川商投集团副总经理王万军、副市长李发刚分别介绍有关合作事宜推进情况。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10月13号，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江黄河上游沱江、涪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副市长刘建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 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好资阳实施方案，聚焦沱江、涪江生态保护关键节点，用好直通车渠道，积极争取国省政策、项目资金支持，把民主监督过程变成解决问题、推动落实的过程，转化为守护江河安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本底的实际行动。
3: 一片桑野扎根丘陵大地，能演绎怎样的产业故事？在四川资阳乐至，延绵十余万亩的桑田打破了只养蚕卖茧的传统局限。小小的桑叶串起一条完整产业链，既激活乡土资源，也托举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2: 在资阳市乐至县东山镇现代蚕桑产业示范园，智慧大数据监管平台实时监测桑园温湿度、土壤伤情和虫。

0: 行情，物联网、无人机飞房等新技术落地，传统蚕桑种养告别凭经验看天的旧模式。
1: 我们通过大数据监管平台，可以实时掌控我们桑园的桑树的生长情况，我们的天气情况，还有我们的病虫害情况。根据那些情况，我们制定相应的技术处理措施，及时推广给我们蚕农，让他们更好地管理桑园。
0: 数字化赋能贯穿种养加工全链条，如今全县6A 级高端生丝占比超 80%， 全县现有桑园14万余亩，今年上半年春检产值突破7000万元。乐至持续深挖桑树全资源价值，推动产业万物生金，依托龙头企业当地发展姜蚕中药材、桑茶等产品，培育的名贵中药材姜蚕2025年企业产量700余吨，产值超 1.1 亿元。目前乐至集聚18家蚕桑龙头企业，孵化出70余种蚕桑衍生产品，打造14个特色商标品牌，构建起栽桑养蚕、缫丝织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文旅文创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产业链延伸催生大量家门口岗位。乐至采用龙头企业加基地加装合社加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订单生产、就近务工、入股分红等多元方式，让 3.5 万群众实现就业不离乡、增收不离家。一片青绿桑田承载产业蝶变，立足得天独厚的蚕桑资源，乐至持续深耕丝、药、食、茶四大赛道，推动桑产业不断提质扩容，向着2030年桑园15万亩、综合产值25亿元的远景稳步前行，让这片丘陵桑林持续释放富民活力。不少市民骑电动车换乘地铁，常常遇到停车难题。近日，资阳在幸福大道站 B 口、C 口以及长虹广场站 B 口新增三处非机动车停车位，车位总面积约750平方米，可停放车辆200余辆，目前已全部投用，有效规范地铁站口停车秩序，方便市民绿色出行、地铁接驳。眼下正是我市雁江区丰裕镇果业广户采收的关键时期，当地加快实施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电力运维人员走进果园、果品加工厂，通过电网扩容、安全巡检双管齐下，充足电力为特色果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在该镇农泉村果地里，水泥电杆一字排开，国网资阳供电公司11名运维人员头戴安全帽，杆上杆下协同作业，架设导线、组装金具，现场忙碌有序。
2: 主要就是新增新换一台变压器，由原来的50千伏换到100千伏，好，然后呢新增36根那个电杆，然后全部架的都是新线。
0: 据了解，龙泉村龙网改造项目改造线路 1.5 公里，新立电杆36根，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项目自今年6月开工，预计10月中下旬完工。同一天，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另一组运维人员走进丰裕镇多家果厂，他们逐台打开配电箱，查看开关接头有无发热松动，对发现的问题，运维人员现场记录，及时处置，保障果厂用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为当地果品生产筑牢安全防线。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

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将对海地的制裁机制延长1年，包括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等。决议同时将协助海地制裁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小组的任期延长13个月。乌克兰西部沃伦州警方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该州卢茨克市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体育方面，今晚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美国华裔球员李吉妮以2-1逆转击败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晋级女单16强。李吉妮下一轮对手是印尼球员曾丽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辽宁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10月14号是世界标准日，很多人在讨论标准的尺寸、标准的数据、标准的流程，但今晚我想和您聊点反过来的。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活得不太标准呢？

0: 有这样的时刻，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人升职、结婚、买房、旅行，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刚刚好，而您放下手机，看着自己桌上没吃完的外卖，沙发上堆着的衣服，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感觉，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别人都活得那么标准，只有我过得乱七八糟？我们好像从小就习惯了一件事，对答案。考试要核对标准答案，人生也渐渐被画上了重点线。几岁该上学，几岁该工作，几岁该成家，仿佛有一份看不见的考卷，题目早已拟定，我们只需填上那个正确的选项。于是我们去旅行，是为了打卡攻略上的每一个地标，却忘了海风吹过脸颊时那种自由的触感。我们与人交往，是在心里默默对比条件清单，却忽略了对方笑起来时眼底那一片真诚的星光。我们甚至连快乐都要去答案，别人说好的才敢说好，别人羡慕的才觉得值得。我们像一个无比认真的校对员，拿着红笔在生活的字里行间寻找正确和错误。可生活哪里有什么标准答案呢？它更像一条奔涌的河，每一朵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道转弯都有自己的理由。可当我们低下头，忙着核对那张窄窄的纸条时，整条河流的壮阔与温柔便都从我们身边错过了。我们走得越来越快，心却越来越疲惫，感官日渐关闭，对生活本该有的新鲜感也消失了。今晚我们不聊那些应该，也不聊那些必须，我们聊聊不标准也没关系。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不是所有的路都要走成同一个样子。但我也在想，如果不去对答案，不听那些应该和必须的标准，那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呢？我想，也许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听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就像周国平在《论真性情》一文里提到的，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周国平的《论真性情》。
1: 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清。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

0: 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带领党委一班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与官兵一起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重大任务，竖起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
4: 新闻聚焦，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
3: 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4: 直击现场，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与会代表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3: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4: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持续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带头改造思想，带头严战谋战，带头担当作为，带头严守纪律，带领官兵圆满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20多项重大任务，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请听报道，发射架下立起好样子。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特约记者李冰峰、向书迪、赵乐陶、郑超。
6: 初秋时节，南国密林深处，火箭军某旅一场全方位的能力考核正在紧张进行。考核现场，旅政委张武松率先应考，他目光锐利，处置果断，从临战动员到随机决策，10多个考核科目全程高质高效，最终

0: 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火箭军某旅戴长硕告诉记者，张武松是旅里名副其实的谋战严战急先锋。
1: 政委走路快，说话快，风风火火，对战备任务有极致的要求，对于作战链条上的关键节点问得很细很深，经常问得大家冒一身冷汗。他经常去作战值班时看态势，带领大家练筹划
0: 研敌情，打铁先应自身，育人必先育己。作为旅政委，张武松持续以政治整训锻造过硬队伍，始终把思想铸魂摆在首位，创新推出理论学习四步法，设立政治训练日，摒弃照本宣科的灌输模式，采取体验式、案例式、情景式教学，让创新理论接地气、入兵心，
2: 真正转化为官兵，利剑强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说起张武松政委，曾获评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的徐海龙，很是敬佩。随着岗位的变化和职务提升，我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基础短板越来越明显，我感觉到工作很吃力。带着疑惑，我找到了张政委，他不用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引导我，为我制定了理论学习计划。
0: 在政委手把手帮带下，我的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也让我真正认识到，只有掌握应用好思想武器，才能执掌好大国重器。在张武松的指导帮带下，徐海龙在创新理论中找到了成长的金钥匙。第二年，他就带领全营在上级组织的发射单元比武中勇夺第一名，在重大演训任务中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 火箭军某旅孙俊杰介绍说，近年来张武松政委率先垂范，带动全旅官兵勤学善思，注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破解难题，有力推动了旅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3: 张政委他把他认为对的事情都愿意交给我们，比如说怎么抓好这个学习，怎么提高思维层次，怎么提高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方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0: 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末端，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作用，确保每个人听党话、跟党走，做习主席的好战士。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带头反对形势主义，形成重实干、求实效的浓厚氛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武松在工作中敢于较真碰硬， 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他牵头梳理问题清单，推动65项具体问题整改到位。他还主动担当多方协调，攻坚破解了多个长期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身体力行地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过硬形象。火箭军某旅汪伟：
4: 之前我们单位有一块土地上建了6栋地方违规建筑，一直收不回来。
0: 战政委任职以后，就带队挨家挨户宣假政策，经过1年时间，把土地完整收回来了，用于战备训练。治病爱兵，方能凝心聚力。火箭军某营驻扎在深山，远离机关，条件艰苦。张武松坚持长期蹲点帮带，从长远规划到组织建设，从人才培养到后装保障，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后来 该营健身房、图书馆相继落成，不仅硬件建设焕然一新，官兵们比学赶超的热情也很高涨。营队三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该营吴祖国动情地说：“
5: 作为帮带时候啊，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对于带兵人来说，让下属懂得奋斗，学会自我成长才是真正的好。只要把官兵放在心上，
0: 把组织建强，把作风落到底，那么再偏远的点位他也能干出不凡的事业。这些年来，张武松自觉践行政治干部两个行家里手的要求，坚持巷战未战，精武强能。每到一个新岗位，他都会第一时间熟悉装备，钻研战法，先后拜60多名金牌号手作战参谋和技术专家为师，熟练掌握多型导弹作战运用技能，连续7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 张武松告诉记者

0: 当前，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政治干部，任重而道远，自己将继续当好领跑人，带领战友们在强军征程上加速奔跑。
1: 最重要的是把习主席的要求落实到法治家乡，进入每名官兵的头脑里面去，让我们这支部队啊，人人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人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人人都有高超的战斗本领，人人都有过硬的战斗作风，成为钢铁一般的战斗机体，真正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接下来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一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该片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某训练基地举行，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这次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为期9天，以高海拔地区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未来几天双方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昨天由武警部队主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深入研判新型恐怖主义前沿风险，共商新智反恐能力建设新路径，凝聚国际反恐合作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崇峰，特约记者邢晨、许负责、廖冰华发来的报道。
4: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现场，来自各个国家的320多名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新趋势、恐怖活动新型技术手段、 智能化反恐作战新样式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和互动交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随着当前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和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应用，恐怖活动实施的门槛持续降低，暴恐行为更具突发性、隐蔽性、智能化特征，传统的反恐防控模式、处置手段面临全新考验。军事专家吴明熙在接受采访时重点介绍了无人智能技术带来的反恐新挑战。
5: 随着 AI 和无人技术、无人系统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无人装备的应用，你像 FPV 无人机，它的可见光、红外和雷达特征比较小，如果一旦被恐怖分子利用，很难探测它，尤其是它还集群化的应用，这样跟我们反恐啊就带来这个新的威胁，特别是它这个成本呢、又特别的低，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协同性也越来越强。所以说我们迫切需要我们国际社会共同研究智能化反恐的作战概念的创新，探索研究完善我们的探测手段，优化我们的指挥控制系统，共同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4: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当前以大语言模型、深度伪造技术和自主决策算法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有的技术被恐怖组织大肆利用，极端势力还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虚假音视频，编造不实信息，用于思想渗透、人员招募和网络攻击，极大地增加了反恐治理难度。赞比亚国家勤务总部宪兵中尉军官摩西卡通哥在交流中表示，新兴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属性，但恐怖势力可以跨国共享技术、传播工具、复制作案手段，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风险，急需各个国家深化多边合作。
6: 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在反恐领域意义重大，这类技术可以用来识别恐怖分子，但与此同时，恐怖分子同样能够利用他们隐匿自身身份，所以一点非常关键，倘若恐怖分子掌握了人工智能，我们必须拥有相应的人工智能手段予以反制，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也是同理。
4: 除了技术层面的攻防博弈外，网络思想渗透带来的衍生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当下一些极端恐怖组织紧盯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群体，利用短视频、游戏社群、社交群组美化极端恐怖理念，开展精准诱导，隐蔽危害性极大。科威特国民卫队安全事务负责人阿德尔在发言中强调，防范恐怖主义既要强化技术防控、应急打击，更要抓源头、固根本，不断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正向引导，从根源上抵御暴力极端思想的渗透蔓延，筑牢全民反恐安全防线。
7: Internet's open for everyone.
8: 网络是对外公开的，青少年则是国家的未来。同时，青少年在身心上都不是很成熟，他们在网络玩游戏以及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呢，都很容易会被恐怖分子所蛊惑，去引诱他们会参与到恐怖主义活动。那我们就要做好监管和引导，帮助青少年正确的、合理的利用网络。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2: 据沙特方面10月14号的消息，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两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15处住宅遭受轻微损坏，4人受伤。
0: 央视记者曹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2: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10月13号，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

0: 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还没有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本期节目我们来聚焦持续升温的也门局势。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沙特作为军费开支排名世界前10的国家，在与胡塞武装的博弈中始终难以占据上风。10号，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那么，雄厚军费支撑的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战火进一步蔓延，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地介入也门战局？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2: 你好。
0: 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8。沙特军队列装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还有 M1A2 主战坦克等一批国际先进装备。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伊南教授，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沙特，在同胡塞武装的军事博弈中，为什么一直难以占据优势？
2: 沙特的国防开支量是非常大，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所以这个很强的力量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他要干预，他要做地区老大。也门发生动荡，也门胡塞武装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也门政府流亡，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流亡政府。2015年，沙特也确实得手了，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历史都不一样。以沙特王室最近的是皇家卫队，待遇最好的，工资最高的，装备最好的皇家卫队，然后国民警卫队，然后才是国防军，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通，指挥体系不通。所以沙特你看国防开支很多，他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他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最初沙特把胡塞武装镇住，胡塞武装随后的斗争中发现沙特不过如此，然后开始慢慢反击，反击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你看胡塞武装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而沙特呢，今天居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沙特的东面面临的美伊战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沙特的南面跟胡塞武装的10年的恩怨到现在没有了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又封锁，然后北面沙特现在又面临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沙特的输油管线。有学者评价，沙特现在处于海湾战争以来最困难的局面，而这个困局它不是有多少经费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呢，沙特今天面临很大麻烦，也就是这样，太相信他的国防开支，太相信美元的力量，太相信他的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提供的装备，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0: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2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0月10号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几十年来石油换安全一直是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基础，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 因此不少观点认为这也是沙特当前困局的重要根源。伊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2: 沙特就像你刚讲的呀，他

0: 时间没有搞定。那么在开新的战场，美国再次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现在签署也很不满，是什么呢？就是邀请土耳其方面、邀请巴基斯坦方面加入沙特一起攻击胡塞武装。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沙特很难受，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得往后闪。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这是沙特今天面临的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整个的结构性，就是国防也好、军事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那必须做出调整。
1: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伊南教授，伊朗这次居中斡旋，能不能促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停火止战，给当前的紧张局势降温呢？
0: 伊朗与胡塞武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管从经费也好，装备也好，伊朗确实对胡塞武装有不薄的军事援助。但是像很多人讲，就是胡塞武装完全就是伊朗在也门地区一个代理人，这一点就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是个独立的力量，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的结果，是什么？是美国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胡塞武装本身是个民间的和平组织，正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胡塞武装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就是非暴力不抵抗，上大街游行，结果被也门政府镇压。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当场死亡，追随者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这是胡塞武装前身，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是什么？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搅的摩洛哥、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一塌糊涂，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那么，胡塞武装在斗争中得到伊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要争取的就是什么呢？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要把美国的这种影响和美国势力，他首先从也门要排除出去。你看，胡塞武装就这么成长起来，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这武装就在一系列大国对地区错误的干预这种影响之下，像回旋镖一样，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没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这点伊朗也做不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 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0: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 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10: 在青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2: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0: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4: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7: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 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16: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9: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8: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20: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8: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九月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3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3: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0: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4: 这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5: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5: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声明称，自也门局势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0: 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3: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目前沙特对此暂无回应。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螺旋式升级。
7: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 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沿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那么随着冲突升级，未来局势关键变量在于哪几点？牛新春认为，
7: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是沙特这一方面的防空能力到底能不能提高，就是未来几天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还不断的对机场或者其他沙特重要设施的袭击都击中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最近向美国球员、向欧洲球员、向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0: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包括联合国、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一起走进甘肃迭部，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8: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9: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请客也得住你，养鱼也得住。哦，真的，30个猪，那玉米也得有呢。
10: 哦，玉米地上午是。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在。
9: 忙着你，这是我的山。
8: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9: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上去了，那他们会怕了？部队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看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好着呢，人不巧啊，那我们爷爷慢慢的山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10: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9: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10: 喝茶
9: 搞大饭吃了。他们以为说这开会着呢，毛主席住在楼上住了3天，那住房他们这里拿去了吗？
8: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11: 喇子是山脊吗？喇子口那山脊上的口子。
12: 长征地理名片。
3: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13: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8: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13: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可能弹孔也有，然后被封寝室的也有吧。
8: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喇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13: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8: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喇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13: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8: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喇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13: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8: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13: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8: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腊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其制胜的一仗。
13: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腊子口。
8: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腊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14: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县的，出生于1938年，1933年参加红军。
9: 云南回族的红军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得很。说我父亲就一直叫我桂兰，桂兰叫人。赵桂兰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
8: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腊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扎根呢，扎根呢就是吃匣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0: 呀，好像有27届。
2: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0: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
3: 来了。
0: 打开窗纱。
3: 明白，打开窗纱。
1: 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客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一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生意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

0: 程没机会呀。养女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女养女啊。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妲己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记得到果园里面去了，
3: 我果园大，我一百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再有苹果、葡萄也有。
2: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一天了。
3: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企界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2: 我后面想开个民宿，
3: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蛋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这目的就是跑这个318呢。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地方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6: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九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8: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7: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9: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7: 在浙江省慈溪市新浦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11条产线火力全开，260多名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一款节能静音取暖器。企业副总经理任高杰告诉记者，这批产品的客户来自德国，今年上半年他们签订的50余万台取暖器订单已发货完毕，但在8月份，德国客户又追加了订单。
10: 目前一个超市的访单量是12万台，单款也是20多个集装箱，其中一个静音款是20几个集装箱，所以这个德国超市的访单量还是非常非常明显。别的欧洲法国线、西班牙线也有陆陆续续的一些访单现象。
7: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取暖器出口企业也同样存在。在慈溪市周巷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车间里同样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生产一款电热油汀，准备发往西班牙。企业外贸部经理王玉梅说，这批10000台油汀是8月底客户刚补的单子，将于10月上旬完成出货。
11: 然后我们现在手头上呢还有大概30多万台的油汀订单，对我们工厂来说就是交货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工厂需要基本上

0: 需要满负荷的去生产。
1: 车间里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是我国出口规模稳步攀升的生动写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王军还强调，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2: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支撑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2: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3.3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41.4%，意大利橄榄油增长28.6%，法国香水增长28.5%。
1: 王军表示，总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发展可以用快、新、优、好四个字来概括。快是增长速度快，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我国也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新是发展动能新，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优是贸易结构优，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好是开放质效好，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2: 关于全年的外贸走势，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储蓄意愿为何走高？这些问题都能从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中找到答案。
5: 央行数据显示，整体市场资金保持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
4: 货币总量保持充裕，信贷指

0: 标却相对偏弱，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逻辑？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家庭又该如何打理好手中的资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来讲，就是反映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首先，报告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简单来讲，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观察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所谓融资粮草。M2 广义货币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帮助我们看清资金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啊，九月份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重点去支持六张网的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这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不过，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显示多元融资结构不断优化。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过去看金融冷暖，大家习惯盯着银行贷款这一根水管，如今资金来源早已变成多渠道输水，债券、股票都是重要输水管道，只盯一根水管自然容易看走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观察，贷款与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观察信用增长动能需要综合各类融资渠道统筹研判。
3: 货币在本质上由银行信用扩张来创造，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日益多元，银行信用创造的载体也在不断拓宽。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保持正常偏上的增速，这意味着整体信用并不偏弱。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信用创造的内部结构，包括债券、股权的融资提速，相应的贷款融资有所放缓。这也提示我们，研判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一单一渠道，而是要建立在更为客观多维的综合视角，综合把握整体的信用环境。
1: 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娄飞鹏表示，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
3: 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企业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互补和替代。
1: 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田立辉表示，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2: 我国货币信贷已经从外延式的扩张走向了内涵式的体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啊，不再单纯看贷款总量的扩张，更要看重啊质效与结构的优化。五篇大文章的贷款增速保持了两位数，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增加，购房贷款贴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等举措陆续落地，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市场的预期。
1: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九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 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0: 字。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这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勾勒了当前的现状是总量充足的，资金结构在变，企业借钱渠道更多元，挑战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那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那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
3: 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也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何还屡禁不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4: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5: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4: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5: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4: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6: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成分的一些票。
4: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 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7: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8: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着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4: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9: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嫌疑犯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金晨发回的报道。
10: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行动。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庭审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其中德国社会正义与经济理性联盟汉堡分部组织集会，要求进一步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责任，呼吁德国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该组织认为，仅仅审理一名涉嫌参与行动的人员，并不足以回答这起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政治疑问。该组织汉堡分部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众一方面希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另一方面也担心调查可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群体，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最终仍然逍遥法外。这次在汉堡的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如果庭审披露更多涉及乌克兰方面的线索，这些政治力量可能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延伸到德国议会和公共舆论场，未来也可能对德国的对乌政策产生影响。
3: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宣判结果，德国政府将尊重司法程序，等待法院作出判决。
2: 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3: 据了解，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这场庭审为何引发广泛关注，又将如何搅动俄乌谈判进程及欧洲地缘格局？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对专家进行了采访。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庭审不仅涉及法律层面，更牵扯大国关系。
2: 在管道爆炸之初呢，因为它和这个地域有关系，丹麦、瑞典、德国三家在调查。在2024年初呢，丹麦和瑞典就放弃调查啊，因为说这个管辖权不够，就把这案子就交给德国在调查。已经4年了啊，各方面的压力呢，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个说法了，因为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个案子啊，我觉得庭审呢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涉及到不光是法律层面就很复杂，还有涉及到国际政治、大国关系和俄乌关系，主要是政治的因素更多一点。
1: 英国媒体分析称，北溪事件的调查和审理让德国政府在外交和政治层面陷入难堪，因为德方在俄乌冲突中坚定支持乌克兰，而调查显示乌方与北溪管道被炸有关联。当问及俄方对这场审判有何期待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希望查明实施者以及幕后主使的身份。他同时内涵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在丁小星看来，俄罗斯可能借庭审掀起舆论攻势。
2: 俄罗斯呢，从这个管道爆炸之日起就一再的坚持啊，就是要查明真相。那么俄罗斯借这个事儿呢，应该会掀起一波的这个舆论攻势，就是说毕竟这个北溪管道呢是属于民用设施能源管道，尤其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处于僵局啊，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特别是美国呢又最近和俄罗斯达成了一个柴油协议，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施压的时候，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会用这个案件来分化欧洲啊，就是欧洲实际上现在也处于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就是这个能源价格高企啊，民生也受到了影响。
1: 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乌方对这场审判不抱期待。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北溪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丁小星观察，此案短期内不至于影响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2: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啊，只是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现在援助乌克兰的最坚定的就是欧洲啊，其中在欧洲国家里面，德国是援助额最多的。尽管可能会有比如说德国的这些极右或者极左的政治势力会把这个事儿和乌克兰军事啊经济援助挂钩啊，但是目前德国政府的立场呢还是应该是坚定的要挺乌克兰，因为德国已经明白，就是说即便这条管道可能不炸，德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呢也会因为俄乌冲突而破裂。
1: 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今天起到11月4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今天起到17号。

国筑博会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是中国筑博会30周年，本届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将重点展示国内外最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技术和产品，以及各具特色的好房子建设样板，推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今天起到17号，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举办，同期举办职业教育专题展和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大会将发布北京协议，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今天起到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举办。本届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今天起到25号，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乌镇戏剧节共邀请26部特邀剧目，共计74场演出。江南的秋韵邂逅戏剧的浪漫，将为观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戏剧新体验。国际方面，由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袭击不断，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继续关闭。沙特阿拉伯当局称，关闭措施将延长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日称，随着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本就脆弱不堪的医疗系统雪上加霜。今天，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该地区的局势变化。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空天产业绿色能源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资阳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听取了高新区、临控经济区有关招商引资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对前期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做好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空天产业和绿色能源产业是我市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是6+4重点产业赛道中着力培育的未来产业赛道。要坚定不移将产业生态理念贯穿始终，突出抓好前沿技术转化、产业跨界融合、数质赋能、系统做好平台建设等工作，构建分工有序、优势互补的产业。